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新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致力于双边关系。

0: 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也门局势近来急剧升级，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在也门境内，胡塞武装还加大攻势，与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联军持续冲突，并接连夺取红海沿岸、曼德海峡战略要地。
1: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

0: 快速升级的原因。
1: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每一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的报道说，伊拉克已经关闭了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3: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经指示对袭击事件的详情以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

0: 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经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然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再来看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0: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信息的怀疑程度比几年前更高。如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根本或很少或根本不相信联邦政府关于选举、政治、外交事务以及环境的信息。
3: 美联社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美国事实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以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度加剧，且高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的水平。这凸显了特朗普最近试图解散部分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可能影响了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对行政部门的信任。据报道，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上。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非常或相当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这一比例较2024年的40%有所下降。认证通常是地方和州官员对计票结果进行确认的例行程序，但自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以来，这一程序已变得政治化。约60%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府有关环境、外交、选举、移民等信息信任度低，表示仅

0: 略微信任或完全不信任。报道指出，与相同机构在201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在几乎所有调查问题上，公众对联邦政府言论的不信任程度均有所上升，这其中包括教育问题，不信任比例从2019年的37%升至目前的53%，且仅在过去一年内就激增了9个百分点。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公众普遍担心选举结果的准确性。略低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联邦政府会采取公开质疑、诋毁甚至篡改选举结果等做法。与此同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们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只有大约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信息总是或经常基于事实。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根据俄罗斯媒体12号的报道说，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着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是欧洲并没有这样做。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到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了一名男子受伤。
3: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说，加拿大政府正在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且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8月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决定重启在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基地的项目。
1: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

0: 暂无证据证明十一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故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十一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外，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在事件当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的轨道上放有异物。今天，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昨天，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游客通过官网和公众号等平台提前预约，可免费参观。现场都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呢？一起去看看。
1: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4: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3: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4: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
1: 本届服贸会上，不少企业现场展示了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 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这套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发现隐患可直接线上发起整改，在大幅提升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运维人力成本。
5: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那么整个吊装的效能呢，可以提高将近30%。
6: 这个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一个作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他的人员安全。
0: 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14个年头。下面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1: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

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14-5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0: 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在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九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4: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 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3: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5: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3: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5: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3: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

0: 求，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关注。
1: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0: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的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4: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三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2: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5: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2: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6: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7: 昨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心脏骤停是临床急症之一。如果1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也被称为黄金4分钟。那么，遇到心脏骤停这样的紧急情况，普通人如何施救？来看报道。
8: 近年来，各地公共场所急救设施持续完善，人们在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看到印着红色爱心、旁边写着 AED 的小盒子，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是出现心脏骤停后的救命神器。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只适用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有意识的患者或只是晕倒了，不需要使用 AED。
9: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8: AED 可以由普通人快速操作，为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赢得宝贵时间，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
10: 开机以后我们照它的提示进行操作，一旦开机呢不要关机，我们要持续抢救，直到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8: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AED 过程中，在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
9: 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
8: 除了心脏骤停，气道梗阻也是较常发生的危险情况。专家介绍，如果患者无法自行咳出或出现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口唇发干等情况时，

0: 往往需要急救处理。
1: 对于儿童和成人的急救呢，处理的逻辑统一都是先背肌后腹部冲击。我们让患者呢立于地面，身体略微向前倾，施救者呢站于患者的正后方或者斜后方，先进行五次的背肌，一二三四五。背部冲击之后，如果异物仍未排出呢，我们需要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腹部冲击的位置位于脐上两横指，一手拳拳心向患者，一手掌握住拳，进行向内向上45度的五次腹部冲击。而对于孕妇或者是肥胖的特殊人群呢，我们会建议摒弃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
2: 记者从12号举行的2026年第18届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了解到，近日世界首例结肠癌患者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完成自然妊娠，顺利诞下健康婴儿，实现全球生育力保护领域重大突破。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阮祥燕教授介绍，此次发布的全球首例全新病种成功活产案例，再次刷新国际生育力保护记录，标志着中国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体系稳居国际领先水平。
3: 在它放化疗前，通过微创手术把卵巢取出来一半儿啊一部分，在体外冷冻保存保护起来。等它这个癌细胞杀灭完了，我们再把这个非常宝贵的卵巢再移回来，这样呢就克服了我们保命就保不了生育力、卵巢功能和生命完整的这个国际难题。那这个呢是我想呢，如果这个技术在全国推广，我们每年呢可以增加至少100万到300万潜在出生人口，是每年。而且呢至少也因为预防了卵巢功能的早衰啊，会为国家节省至少2000亿、3000亿的医疗支出。
0: 2021年，中国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自然妊娠健康婴儿诞生。截至目前，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已累计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65例卵巢组织移植手术，移植成功率100%。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12号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近日，2026内河绿色智能船舶新技术及设备展在武汉举办，一大批新船型、前沿技术、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正加快融入内河船舶产业，武汉持续深耕绿色智能船舶赛道，推动内河航运向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武汉船舶工业产值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12.8%。近日，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在河北秦皇岛举办。活动聚焦中俄民族互通、青年友好交往，依托盛装巡游、民俗展演、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桥梁。 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今年上半年片区内共有

0: 12个红外相机监测点位监测到了穿金丝猴的活动视频，是去年同期的2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
1: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中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规模稳步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当影视 IP 与文旅市场深度碰撞，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正在张家界悄然兴起。在那里，每4个游客当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还记得今年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吗？影片中如梦似幻的蓬莱仙山，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张家界的3000奇峰。而这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同样也是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取景地。于是，跟着电影来巡山，就成为了中外影迷解锁张家界的新潮流。
5: Jangjia Jie is a very famous place now in Brazil, so everyone wants to come,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Of course, that is the avatar thing, but everyone is mesmerized with the nature, beauty, and the landscapes. It's even better when you look at it, much better than when you do videos or photos on your camera. So it's highly recommended.
6: We are a group of travel professionals. We are pretty much travel agents and tour operators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Brazil and also from Portugal. We are here to experience what China has to offer.
7: 看过八仙，还有西游记，还有阿凡达。因为这些电影，我来到了张家界。看过电影，在看过现实中这些场景之后，发现这个场景更加的震撼。
8: Yeah. Remember Avatar? Black and another for Jangjia Jie around 190.
9: You think this is worth it?
8: Yeah, I think so. It's good. Making memories.
9: Yes.
10: And these mountains are typical of this. And we love it very much.
4: 因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7月，提质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3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11: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

0: 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的。
1: Yeah, it's amazing, guys. Almost every day, every afternoon, every evening, I will be here. Every day has new things to see here.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2: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取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
3: 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的名字。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呢，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3天的活动期间，每天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纷纷亮相。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迅速的拉大。而在欧洲呢，中东部地区阴雨湿凉，北部也是如此，在它的西南部地区呢，炎热依旧。在北美洲西北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是降雨降温，在南部呢则是暑热的天气。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国多地盛行晴朗干燥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以及向西南还有华南一带，其中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一带可以说雨势强盛，普遍是大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白天加速升温，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昼夜温差比较的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一下欧洲，欧洲的北部和中东部多地在低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之下，阴雨广泛，体感湿凉。伊比利亚半岛呢，法国一带可以说天气炎热，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出现。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6度-29摄氏度，长春晴9度-21度，天津晴18度-29度，兰州阴转多云13度-22度，昆明多云转晴15度-24度，成都阵雨转晴18度-26度，石家庄晴17度-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度-31度，郑州阴转晴20度-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度-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度-32度，温哥华晴13度-19度，西雅图小雨13度-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度-25度，纽约小雨21度-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度-30度，洛杉矶晴21度-26度，首尔小雨转阴19度-26度，东京晴20度-27度，吉隆坡小雨25度-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度-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5度-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度-18度，柏林小雨15度-20度。维也纳小雨14度-21度，苏黎世小雨12度-23度。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

0: 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用匠心谱写旋律，为百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他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两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3: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有请作曲家金复载老师登场。欢迎金复载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复载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4: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灵的表达。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3: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3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复载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4: 是，
3: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复载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5: 金复载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复载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

尚、雪孩子、夹子旧鹿、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0: 些动画片的音乐其实也伴随了几代人童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金富宰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富宰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嗯，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嗯，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啊，
1: 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他们已经采样的各个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片头的音乐。中间也用了，因为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声音，音色是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文化背景的一种方法。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听到编钟，它也是紧紧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 对，
0: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它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1: 是的，就是这样。
0: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充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1: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要生孩子。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
2: 是你
1: 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和动画相结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片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那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这个手势
0: 指法
1: 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1: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0: 其实要说

0: 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哦，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哎，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1: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0: 对，
1: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尚进，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0: 啊，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1: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他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0: 首先是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其次呢，
1: 第二是音乐的，我没有对白，我说故事靠音乐说，第三是喜剧的，他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再把他的分镜头给你，那么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分镜头自己进行构思，自己进行人物的音乐动机的塑造，录音录完了以后我们的剪辑师要根据我这个音乐和画面台本对起来，
0: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1: 对，
0: 来画他的动作，
1: 脚怎么抬啊，手怎么动，哦，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的，
0: 对的，
1: 所以高音是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有点这个这样，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人物的一种性格。
0: 哎呀，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1: 对，
0: 像魔术师一样哦，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宰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全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宰老师的合作好吗？
2: 说起蝴蝶全，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名作《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梅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1: 当时想，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泉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里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笛。当时这个弦乐四重奏演奏员我请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拉梁祝的于丽娜啊，沈西弟拉中提琴，沈荣拉第二小提琴，林英荣拉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这

0: 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1: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0: 对，
1: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仲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0: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做多级片，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音乐的最主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塔也是什么呀？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出新花头，
1: 上海话，
0: 上海话说就要有新花头，
1: 有新花头，新花头。
0: 既然舒克贝塔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音乐感觉呢，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叽叽喳喳。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了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八个舒克的同音反复，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趣的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1: 我刚才也没
0: 说八个，还是在自己再去数，你数原来，那么他就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1: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0: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写歌的时候，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1: 这首歌有加吗？
0: 这个是他前面是他没有八个舒克，他是五个舒克。
1: 您写了五个舒克，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舒克吗？
2: 当初金福仔八个舒克舒克一出来，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仔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对，我感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1: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2: 谢谢。
1: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3: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福仔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

0: 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1: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0: 对，
1: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2: 上海美术厂，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庸仔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福仔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看短片。
3: 作曲家金福仔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福仔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4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福仔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1: 有人评价金福仔老师说，说是中国音乐界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4: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冰川厂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1: 6000多米。
4: 6000多米，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4: 对，
1: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4: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1: 对，
4: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这城市的环境。
1: 是的。
4: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下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电影这边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对于我来说，下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唱你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1: 明白。
4: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视

0: 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不可能的。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
1: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0: 对，
1: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复载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0: 对，
1: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复载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复载老师的创作呢？
2: 音乐需要联想，因为任何音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1: 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复载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复载老师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3: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金复载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复载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复载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1: 《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复载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复载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复载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4: 第一次见到金复载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作曲进行一个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作曲家金复载，我说当然可以，虽然。

0: 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福仔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福仔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学习拍电影。
1: 大一轮
0: ，对，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弹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金福仔老师特别能吸收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比如说提到我说这部电影虽然我们拍的是西藏为主的故事，我们要有西藏的元素，但是我希望不要拘于一种民乐的为主的，我说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电影，它有商业性，所以还希望有比较大的交响乐的这种。他说我很同意。后来在整个这个跟金福仔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福仔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噔叮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火仔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火仔老师说卓玛，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火仔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就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卓玛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现在就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英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英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我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有了这个《红河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宗英卓玛你有空吗？我

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0: 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0: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要求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
1: 嗯，
0: 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是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因为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给我说的很细致了，那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雄伟的安静的你放给我听一下行不行？
1: 冯导放了吗？放了，
0: 他放了，
2: 放了，嗯，有咱们国产的也有外国都有，
1: 嗯，
0: 他放了以后我就知道他大致的心里的要什么了。所以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音乐，我跟我们学生是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0: 我说这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
1: 嗯，
0: 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2: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0: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能够表达我这种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红河谷这么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这样，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哎，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片里不也说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作品？嗯，其实据说在谢晋导演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之后，之后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跟您合作的了。
1: 这不是所有的电影，哎，我仔细查查，就一部不是我的。啊，他大概有六七部吧。嗯，比方说我们第一部的，最后的贵族潘虹，嗯，他的男一号，哦，濮存昕，然后接到哎，这个演员太棒了，嗯，然后他搞清凉寺宗祠的时候就把濮存昕来演这个角色。嗯，
0: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嗯，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金福宰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2: 金福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嗯，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福宰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0: 对，
2: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想所有的艺术

0: 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1: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复载老师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2: 金复载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女儿，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

0: 短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哪有不平哪有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写好，我说我没写好，更没有录音，他说不行，我今天下午要拍片头了，我片头要有你的音来节奏啊，给镜头切换啊，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一个上午自己弹琴，自己用个小的那个卡带机，那个写了一个小时，
0: 就写出来了。
1: 写是，我给录音录好了，我自己唱的。哦，当然我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跟节奏是对的，对吧？
0: 你现在还能唱吗？
1: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首声音。
0: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1: 他下午就来拿了，拿这个盒带，他就继续拍。后来呢，正好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何继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这个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由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的，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0: 实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有我。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

0: 乐作品。
1: 哎哎，对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在中国音乐界的重要。

0: 金凤南老师，据说在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
1: 哎，
0: 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哎，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了。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哎，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他说好啊，我也喜欢啊。我来编剧。

0: 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1: 是的，
0: 咱们唱的请歌唱演员，唱嘛就唱廖昌永、王艳，演嘛就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一辈演员，就演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这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20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啊、戏曲啊、昆曲啊、乐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其实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哦，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视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1: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您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0: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戏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哎
1: 呀，今天跟金福宰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祝福金福宰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福宰，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当红和鼓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报晓，看见百花迎风盛开。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福宰。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福宰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福宰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福宰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

相信很多只熟悉金复宰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复宰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复宰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复宰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们下期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以色列一纸方案抛出百万迁移目标，自愿之名下，加沙人口去留再起波澜。从历史阴影到国际法红线，一项尚未落地的计划，为何牵动整个中东的敏感神经？巴以冲突与美伊博弈交织共振，如果人口迁移进入政治议程，200多万加沙人的生存与未来又将由谁来关切？迁移加沙人计划，以色列的危险举动，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加沙地带的命运始终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目光。关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走向，谁会留下，谁将离开，一些过去被视为激进甚至边缘的主张正在重新进入现实视野。近期以色列国内有关推动加沙人口迁移的设想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这项一经提出便备受争议的计划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它的出现又为何迅速触动中东地区的敏感神经？
1: 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250,000 בשנה הראשונה זה אפשרי. זה אפשרי. 1.100 מיליון בתוך 3 שנים, ובתוך 7 שנים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מעט 1,900,000 שיאגרו. זה אפשרי. זה ריאלי. זה בידיים שלנו, זה ביכולת.
2: 9月3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威尔用3个数字勾勒出一份加沙人口迁移方案。这份方案被命名为“脱离接触710”。脱离接触对应的是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并撤出定居点的行动，而710指向的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披露，这份长达多页、包含12项原则的计划，核心目标是推动186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地带，相当于清空当地近90%的巴勒斯坦人口。该计划还包括为每个离开加沙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目的国，以及法律地位、旅行资助、初期住房等帮助，给予最长24个月的生活安置支持。并为接收国按照接收人数提供资金。本格威尔甚至要求设立一个专门负责人口迁移事务的政府部门，由一名部长和一名负责该项目的专职官员掌管。
3: 在以往啊，这个想法和主张它是处于比较边缘的、比较少数的一个状态。那么经过国内这个右翼政治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的主流之后呢，也就是说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的这种主张啊，在逐步的朝着政策化和机制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包括这次本格威尔提出来的这个人口迁移计划。
2: 改变加沙人口结构已从极右翼的边缘主张演变为以色列多位官员的共同立场。
4: 有人提到在加沙的所谓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死亡比例的说法，我完全无法接受，因为那里的全体民众都在支持哈马斯。
5: 最终如果没有这种迁移，加沙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6: 长期以来啊，以色列国内一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力量啊，极端的人物在从事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制定计划也好等等。那么本届政府内呢，其实有2名部长就是属于啊类似的极端的，或者是特别极端的这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个呢是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这2人所代表的势力，所代表的政党，就是典型的试图把巴勒斯坦人驱离他们所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2: 日内瓦第4公约第49条作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对占领国有强制约束力。条文明确规定，禁止占领国对被占领土地平民实施个人或大规模强制转移、驱逐，无论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进一步明确，强制转移不只有武力直接驱赶这一种形式，人为制造生存绝境，让民众除了离开之外别无选择，同样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转移。而在这份人口迁移计划中，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自愿。不是驱逐，不是转移，而是自愿移民。在国际法框架下，强迫驱逐平民构成犯罪，而自愿移民则可以被包装成一项人道安置方案，一词之差，性质天壤之别。那这份自愿果真如同以色列所言吗？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截至9月10号，加沙已有约7.37万人死亡，超过17.4万人受伤。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最新评估预计，2026年7月至12月，超过140万人将面临危机级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占加沙人口约

0: 67%，加沙民众不得不在废墟中艰难求生。整套计划的核心逻辑，先用炮火和封锁制造生存绝境，再用自愿二字为这场绝境中的逃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所谓自愿移民，本质上是一场用话术包装的强迫人口迁移。
1: 按照国际法，他们是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一些权利，那么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他们迁走。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加沙地带可能大面积的都成为废墟了，那当然是不适合居住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有大量的自愿离开加沙地带情况吗？他并没有。以色列的所谓迁移计划肯定是强制性的，毫无疑问，但是国际社会非常忌讳，所以他包装一下，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愿，再一个呢，这个以色列给予财政的支持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不管如何包装啊的本质啊，就是要稀释加沙地带的人口，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尽可能的驱离这个加沙地带。
0: 从一份政治方案真正变成现实，以色列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美国。9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
2: 没人在暗示会出现强迫性流离失所，以色列不会这么做，美国当然更不会。据我所知，没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0: 第二道门槛则更加现实，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成为加沙人口迁移的接收方。犹太力量党曾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列为潜在方向，但截至目前，没有国家公开同意按照本格威尔方案大规模接收加沙居民。与此同时，这份迁移计划一公布就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3: 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或领土状况的行径，加沙居民不应被强迫流离失所。
2: 加沙就是我们的母亲，有谁能放弃自己的母亲呢？不能，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在这里。
0: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埃及八国外长9月6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
1: 美国人对于以色列要迁移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公开的表态，当然他是反对的，但是以色列人所讲的自愿的原则或者自愿迁移，美国对这一点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另外一个，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公然的去接受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格威尔提出加沙地带的迁移计划，更多的可能是进一步的造势。
0: 尽管这套打着自愿旗号的计划短期内难以落地，但不容忽视的是，迁移加沙人这一极端主张正在以色列政坛被一步步包装放大，推向主流。
4: 自从2023年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那么以色列国内对于加沙地带从此前呢以这种安全方面的管控来实现目标，到现在呢已经以所谓的赶尽杀绝来实现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本格威尔他的言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言论，而反映出的是从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于地区安全、对于自身利益的一种重新的评估，以及后续可能会采取的更加极端的手段。
5: 在中东，人口、土地与安全从来彼此牵连，任何涉及人口去留的安排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地区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如此，一项尚未进入实施阶段的设想已经足以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围绕加沙人口去向的讨论，背后牵动的又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0: 加沙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居土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明确将加沙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 一九

0: 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未能建国，大量领土被抢占，加沙成为巴勒斯坦人仅剩的聚居区之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全面军事占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开启长期土地蚕食。数十年间，以色列通过修建定居点、分割土地、设立军事管控区，持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面驻军与定居点，却始终未归还主权，反而对加沙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牢牢控制边境水电与物资进出通道，土地不断失去，家园被迫远去，长久以来故土难归的痛楚流淌在巴勒斯坦人的文字当中。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我的名字没有头衔，在一个引人愤懑的国度里隐忍自抑。这些诗句源自诗歌《身份证》，作者是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达尔维什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亲历者，彼时幼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乡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并与家人被迫逃离家园。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遭到以色列官员询问身份后，达尔维什愤慨地写下这些诗句，这也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名篇。达尔维什的诗句写尽了巴勒斯坦人的漂泊之苦，但另一面是，每一次难民潮的涌入，同样给接收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痕。1948年和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已经证明，大规模人口外流一旦发生，很可能从临时性的战争避难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跨代际难民问题，并进一步影响接收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结构。以黎巴嫩为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力量进入后，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矛盾，并成为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复杂背景之一。时至今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部分群体长期生活在难民营中，面临社会融入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1: 一个国家实际上无法阻止数十万绝望的人从被炮击和屠杀的地区涌入其领土，他们必须警告以色列这是红线，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这种经济和政治冲击，若他们动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2: 阿拉伯国家反对呢，除了担心巴勒斯坦难民流入会给自己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给自己的安全造成隐患和风险之外呢，还有一层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立场是，因为一个国家它是由四根支柱组成的，人口、土地、政权和主权。那么如果把人口和土地区分开来，那么巴勒斯坦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就会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阿拉伯人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强制迁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2025年8月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所谓大以色列愿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解释，所谓大以色列是指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当时被以方占领的包括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土地。在美国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米勒看来，这一构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把吞并邻国领土当成了以色列的历史权利。而当前美伊对峙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叠加全球航运能源危机，国际舆论与大国精力被多重热点分散，客观上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这样的激进举措创造了政治窗口。
2: 以色列其实不太想让这件事情引发过多的舆论关注，因为他是希望趁着现在整个舆论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冲突的时候呢，给他留下一个舆论的空档期，好让他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去在加沙地带、在约旦河西岸去推进他既定的政策。

0: 政策目标，他也一直有一个大以色列的梦想。那么这个大以色列的梦想是包括巴勒斯坦国土的全部的。那么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推进的话呢，它不仅会加剧中东地区这种问题的复杂化，加剧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这种难度，而且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示范效应。因为这个方案的本质，它是以强权去改变现状的，它给全球的安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和深远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1: 迁移计划的争议仍在发酵，而当下的中东也正处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复杂节点。巴以冲突严当未决，海域对峙持续升级，地区旧有的格局不断变换，当多重动荡彼此交织，风险持续外溢，中东地区的秩序将走向何方？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又会因此增添哪些新的变数？
2: 2025年2月4号，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内塔尼亚胡，二人闭门长谈近5个小时后，特朗普说出了一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话。
3: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2: 这个构想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女婿库什纳就提出过相关设想：先将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再把这片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土地视作一块大型地产，开发海滨度假项目，现代化新城。特朗普后续也直白表态，把加沙当成大型房地产地块，计划移平废墟，打造中东版高端海滨旅游新城。特朗普和库什纳的相关表态曾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而以色列则成为少数公开表示支持或呼应这一思路的国家之一，而其背后的地缘改造逻辑与如今以色列提出的迁移计划可谓是如出一辙。
0: 当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的计划之后呢，就和这个以色列右翼他们长期以来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算是不谋而合，这让他们觉得看到了清空加沙，看到了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可以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进一步去推行这个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计划的信心。
2: 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迁移计划再次升温的一重背景，真正推动这一议题在以色列国内不断升温的，还有一场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政治较量。10月27号，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对于76岁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既是一场关乎政治前途的关键选战，也关系到其个人司法命运。9月7号，以色列第12频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获得5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52席，双方都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选情依然焦灼。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加沙以及巴勒斯坦人口去留等议题被越来越直接地卷入选举竞争，迁移计划也由此成为以色列右翼争取选民、巩固政治基本盘的有力手段。
4: 包括本格维尔在内的一些政客接连发声，是要挑起以色列国内民众对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要加剧这种不安全感，那么进而呢，在后续的选举当中为自己的党派、为本人来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2: 9月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持续扩张正在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相继表态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并表示将通过限制相关贸易、实施制裁等方式维护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
4: 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今年呢都面临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对于以色列政府在安全方面突出议题的重要性， 才能调动国内的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恰恰是要这个按住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升温，以这种所谓外交方面的成绩来安。

0: 安抚美国国内的民众，避免更多的这种海外的投入和精力的牵扯，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所以可以看出的是，涉及到两场选举，恰恰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现在呢是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双方呢都认为对方的目的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1: 而当下的中东早已不是巴以冲突单一矛盾，多重冲突对抗彼此交织缠绕，阵营博弈、域外干预、地缘争夺层层叠加，彻底打乱了地区原有秩序，也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2: 巴以问题它其实是中东地区很多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么美以伊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地区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一个总爆发，那么这两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那么当前呢，国际舆论的焦点聚焦在美伊冲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呢，解决掉这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它能天然的解决掉其他的问题。那么巴以问题在这个解决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它其他矛盾的解决也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它的周期性的爆发会引爆其他的矛盾，会导致地区矛盾的一个联动，一个外溢，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巴以问题的解决上去。
1: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牵动中东局势的深层矛盾，如何避免冲突反复，推动政治解决，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1: 两国方案共识存在了几十年，而以色列每一轮的新计划都把共识推得更远。加沙人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9月6号，巴勒斯坦学校普遍开启了新一学年的课程，然而在加沙地带，年仅8岁的女孩瓦法·阿基拉与父亲在放学路上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身亡，现场另有6人受伤，以军则称打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零星袭击从未断过，如何活下去依旧是每个加沙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4: 停火之后啊，加沙地带的民众的生存水平、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时特朗普调解下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停火，是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解除武装和撤离加沙，那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离加沙。第三个阶段呢，还要涉及到加沙的重建啊，所谓还要经济繁荣等等。那么现在看来，什么？其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实现，啊，加地带并没有完全停火，啊，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时不时的去空袭加沙地带，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烂尾，人们的生存是极度这个艰难的这么样的状态。
1: 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感叹：“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
0: 不管是由美国提出还是以色列政客提出的所谓的加沙人口迁移计划都是不可能落实的，一旦强推必然会引发矛盾的急剧的升级，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看到的是，一方面美伊仍然陷入僵局，而另外一方面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在制造新的矛盾，当多重矛盾叠加的时候，必然会对中东安全局势造成更大的冲击。本身呢，就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其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
5: 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这项迁移计划最终能走多远，而是它所折射出的加沙困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战争可以改变局势，但人口、土地与民族命运一旦被重新定义，影响往往远超一场冲突本身。对于今天的中东而言，如何避免新的既成事实不断固化，如何让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或许才是决定地区未来走向的关键。加沙的命运不仅关乎一片土地的战与和，也在拷问中东能否走出以冲突塑造秩序的循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就摔到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齐。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到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0: 都不好做了。
1: 现在把这保护起来，不浇菜了。
0: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子。
2: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玲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鲁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地上看见，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说凑凑凑着，就往嘴里面牵，哎呦，把我看着疼的。
2: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玲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50-60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玲进入了陈鲁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0: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了，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画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是，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2: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玲，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玲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玲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0: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动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2: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0: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这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2: 在陈鲁陶瓷厂工作的那5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

还是场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1: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的，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画，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提醒鞋得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0: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林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林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林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1: 就是一摇一摇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我说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0: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林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1: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0: 人们常说10年磨一剑，对于李竹林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他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0: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林创作了许多作品。一无止境，李竹林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林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

0: 再见。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十三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

0: 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2: 啊，石柱上
1: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

0: 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乌蒙山曾玩别帐，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0: 古朴纯净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

0: 结合当时在张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张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与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红的深情告白。泽红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50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红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泽红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0: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都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1: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20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足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0: 因为这台 X 光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1: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士生的心中。 距离扎西会议纪念。

0: 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1: 我的班会主题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心讲解员李一新上来为我们讲长征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2: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温暖的棉被。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进入扎西。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蜀山时，突然
0: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悠扬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70%，她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4: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0: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5: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0: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4世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5: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楼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

0: 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卢红军标语旧址。
1: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
2: 铁卢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幅祝福呢，它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0: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2: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哎，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一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得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它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然后这个党字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0: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上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2: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0: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10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先拿先放，
4: 这就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峰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这红军是写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

0: 这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我老百姓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1: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2: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啊，非常艰难。
1: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女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3: 这儿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1: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3: 女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户。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户的交接过程中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户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结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1: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

0: 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1: 俺在哭个晚上，那不咋说，我家里我们一个大老爷在这哭，俺说房子是光阿哥，俺请求我来妈就来看我，来我这个三个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俺做了帮了嘛，做干娘的，做干娘吃去了嘛，帮了嘛，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了30个米袋子，我肯定帮着帮忙。
0: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80多年前，一位新加坡华人为贫苦大众点亮希望的灯火，创立贫民医院。
1: Our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0: 医院历经几代人传承，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
2: 陈笃珍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
0: 他的3000多名后人遍布全球，饮水思源，回乡祭祖。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
3: 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百年人心，情暖难扬。

在新加坡的医疗发展史上，有一所医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陈笃生医院。这所医院不仅是新加坡综合性公立医院，守护几代人的生命健康，更承载了一段新加坡华人创造的慈善传奇。陈笃生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华人先驱，然而他留给世人的只有这样一张画像，一个

0: 多世纪以前，他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壮举，为当时贫苦的华人同胞点亮了希望的灯火，创办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家民间出资的医院。这间医院如今有10000多名员工，在医院的保健基金委员会里，有一位成员义务服务了30多年，不拿薪水。这个人就是陈笃生的第五代孙陈继莲，他是目前医院里唯一的陈笃生后裔。
1: Oh, when we were young, we were told by our parents that our great-grandfather was a very charitable man. During school days also, we've learned about him, that from books we've read, that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that he founded a hospital for the poor.
0: 过去的100多年中，陈笃生医院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首次使用 X 光室，首次为病人注射青霉素，实施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和首例骨髓移植手术，建立首个假肢中心。一个多世纪，陈笃生医院始终是新加坡医疗先锋阵地。穿越时光的闸门，回到184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陈笃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医院如今的这番景象，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苦海人间。陈笃生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20多岁闯荡新加坡，40岁就成为新加坡华商界的佼佼者。他的商铺、货仓、房产遍布新加坡20多个地段，还拥有大片种植园。然而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行走在新加坡街头，看到的却是一个两极的世界。在这片小小的贸易口岸，一些移民通过打拼成就一番事业，建立起财富帝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陈笃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也有一大批华人移民怀揣希望而来，却发现在这个地方立足并不容易。这些华人移民大多因为鸦片战争背井离乡，从中国下南洋成为苦力。他们在新加坡的矿场、农场等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由于卫生条件差，很容易患上霍乱、天花、麻风等传染病，而且没钱医治。
2: 当时，根据那个殖民地档案的这个报告，当时华人有大概10000多个华人里面，基本上有1/3在饥饿的贫困的水平上，而且每一年都有大概6000多个人，就是处于饥寒交迫，100多个人会因为贫困而饿死。
0: 当时新加坡受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华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很多华人无家可归，只能沿街乞讨。而英国殖民者对此的态度是谁的人谁救，华人如果看不下去，就应该自掏腰包解决。
2: 因为殖民地时代啊，很多华人的福利事业都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照顾。你华人事业，你要办学校也好，你要办医院也好，你要办什么也好，你自己搞定，殖民地政府不会出一分钱。
0: 英国殖民者对穷苦华人的处境袖手旁观，当时英文报纸的普遍观点是，对华人在支持济贫院或自愿捐赠资源不抱任何希望。这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陈笃生。陈笃生祖籍中国福建漳州，在新加坡靠转口贸易发家，看到很多华人惨死街头，无人认领尸骨，陈笃生捐了1000多副棺材，为素昧平生、客死他乡的同胞安顿身后事。他清楚，

0: 华人急需求医问药的地方，可他的专长在于经商，对于办医院这样专业且复杂的事并没有经验。不过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嘲讽与蔑视，陈笃生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拿出7000西班牙银元作为医院的启动资金。在当时，一名劳工干一个月体力活，收入也只有3到4西班牙银元。7000西班牙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 这个举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说明的这个华人并不是自私的，在发达之后他还是会照顾其他不如就是贫困的一些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洗脱了当时对华人一种偏见，说你们自己顾自己都不会照顾群体的利益，这个偏见已经被破除了。
0: 这所由陈笃生创建的医院位于珍珠山上，被称为华人贫民医院。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医院的建立就像一盏高悬的明灯，为当时身患疾病的华人带来一线光明。遵循华人立碑留念的传统，医院奠基后，陈笃生委托石匠在石碑刻下了一段文字。这块石碑历经180年，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里。上面说明了医院的来历，也表达了陈笃生救助同胞的夙愿和决心。大凡守望相助，李景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无人宁无夙愿，是以执任不辞，另寻书地，无杂消沉，彼斯人得所栖息。邻里乡亲之间本就有互相帮助的同情心，而当同胞生病时，我们一定有救助的愿望，因此我承担起这份责任，找到一个清静的好地方，让病人可以在这里安心休养。经过3年的建设，医院终于竣工。由于殖民地政府先前曾承诺负担医院的运营工作，所以陈笃生把医院无偿捐了出来。他在1847年给殖民地政府参政司的信函中用英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您，贫民医院已经完工，我很乐意将它交到您的手中。在落款处，陈笃生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医院开门运营面临很多问题，各地的病人一下子涌入医院，希望得到救治，这其中不只是华人，还有各个族裔的贫苦民众，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负荷能力。
1: 人才难找，你找不到医药方面的这个人才，设备很糟糕，这个建筑质量差，那么排风系统不好，病人又多，人手又不够，所以造成一个医务人员要看照顾一百多个病人，这个也是相当具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0: 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医院曾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这是一张专门用于治疗霍乱的病床，它见证了陈笃生医院早期那段艰难的岁月。19世纪40-50年代，霍乱在新加坡是极为严重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人大多无法控制排泄，医护人员只能在床下放一个盆，用来接病人的粪便，集中处理，防止细菌进一步传播。这间医院初创时，虽然条件有限，但是为感染霍乱、麻风、天花等传染病的贫民提供了庇护之所，让露宿街头的病人拾起了尊严和希望。而这只是陈笃生关怀华人社群众多善举中的一件。
2: 位于泊船码头附近的天福宫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它由陈笃生联合其他华商共同出资建立，是早期华人在异乡寻求精神慰藉和生活援助的港湾。
3: Because the Tenokeng Temple was not only a temple, but it was a social economic base to help the immigrant Chinese.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y come out from their junk, from their ship,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job.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house to stay. So they always go to the Tenokeng, which was a base for the immigrant Chines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lost this.Immigrants were at that time.
2: 陈笃生作为华人社群的领袖，天福宫的大董事，一直为同胞四处奔走，不计得失。有一些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一天，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约翰·施敦利找到了陈笃生，劝他好好利用赚来的钱。不要浪费在天福宫等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陈笃生立刻反驳，那是他自己的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随后，他还就鸦片问题痛斥英国人的罪恶，让这位传教士哑口无言。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创建的天福宫和贫民医院解决了同胞的难题，让华人在新加坡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医院运营不到一年，陈笃生就因为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他去世后，殖民地政府正式将这间贫民医院命名为陈笃生医院。今天的陈笃生医院早已摆脱了100多年前只有几名医护人员的窘境，现在医院有10000多名员工，2000多张床位，服务新加坡各族裔患者，慈善和关怀的精神依然在这间医院延续。陈笃生医院设有关怀与辅导部门，有100多名医疗社工专门负责协调社区基金和保健基金，为弱势患者提供财务援助，或为患者家庭制定护理计划。这些医疗社工平均每年接触大概30000名患者，其中有15%到20%的患者需要经济援助。
4: I've been working in Tan Tock Seng Hospital about 20 years. For Mr. Tan Tock Seng's philosophy, he always want to help the abandoned and the poor people in Singapore 180 years ago. Just like Mr. Tan Tock Seng, medical social worker work closely with the vulnerable and the marginalized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to support them financially and emotionally during their challenging time.
2: 180多年，陈笃生三个字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深情大义。这背后凝聚了陈笃生家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他们引领支持医院，克服困境，穿越硝烟，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陈笃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陈金忠进入医院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将珍珠山划归为军事用地，陈笃生医院不得不迁址。本就缺医少药的医院根本没有额外的资金。危难关头，陈金忠捐出3340西班牙银元用于建造新的医院。他的母亲陈笃生的遗孀李淑娘捐出7500卢比，专门设立女性病房，陈笃生医院才得以迁址。在陈金忠的奔走联络下，医院逐渐得到政府补贴和各族裔人群的资助。
0: 那个时候已经

0: 有16间病房，可以容纳500多名住院患者。陈金忠去世后，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秉承遗愿，继续作为家族代表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
1: 20世纪初期，陈笃生的后人陈其谦有捐了一笔钱，10000多块，做了一个等于是医学院，

0: 不时期，陈独生医院是唯一一所坚持设立医学院的机构。那段黑暗的岁月，即使食品和药品都严重短缺，陈独生医院的医护人员依然冒着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风险，为附近拘留营中关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偷偷送药。当时医院收治了很多贫苦病人，那些病人没有收入，就为医护人员带去蔬菜、鸡蛋表示感谢。医院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支持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全权接管陈独生医院。当时陈独生的曾孙陈温祥是医院里的陈独生家族代表，在他的坚持下，政府决定保留陈独生医院这个名字，以传承陈独生家族的慈善精神。今天的陈独生医院在多项新科技应用领域开创了先河，医院设立智能病房，把传统护理服务与现代先进技术融合，引领新加坡数字化医疗的创新之路。
1: 我们有一个自动转身帮病人翻身的床，它会每2个钟的帮我们的病人翻身。这个设备是由利用热感应器来识别患者卸床的特定动作，它会在15秒内发出警报来呼叫值班的护士。
0: 陈独生创办平民医院，福泽后世，他的故事被收录在新加坡中小学的课本和各种教学材料里。为了纪念这位非凡的先驱，新加坡的纪念邮票、纪念电话卡上都有陈独生的画像。他作为早期华人的代表，被世人所铭记。以他和家族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建筑遍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2: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be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and we have to be good role models to show the community that we are indeed following the virtues of Tan Tock Seng. For example, even our family, we do not insist.On having privileges in hospital, we are all treated like any other ordinary patients in a hospital. So we are very careful of what we, how we behave, and how we go around being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0: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2024年秋天，陈独生第五代孙陈继连带着家族30多位后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福建漳州寻根谒祖。这些家族成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美国、爱尔兰6个国家。
3: Coming to Zhangzhou to trace our ancestry.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day for all of us. Although all of us are not born in China, somehow or other, deep in our heart, we have this special connection to China because of our ancestry, because of our Chinese origin. This uncanny bond for China reminds us of the Chinese saying,饮水思源。
0: 在漳州市图书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勾勒出陈独生和家族成员百年拼搏、慈善传承的故事。 刘躺在家族

0: 骨血脉中的坚韧与温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触动人心。
1: 陈笃珍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所以他在新加坡过了200年了，大家还记得他，他的后代贡献也很大。
0: 在漳州市龙海区，陈笃生家族成员找到了先辈心系桑梓的印记，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记录了为修建宗祠捐资的人员名单。这位红音指的就是陈笃生的儿子陈金忠。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修建石路捐资的人，第一位就是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当年的陈金忠和陈武烈也和这些寻根谒祖的家族成员一样，身在海外却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和眷恋。200多年前，陈笃生的父亲陈月忠就是从这里登上了下南洋的客船。海城镇苍头村后许社生活着陈月忠兄弟的后代，也就是陈笃生叔伯的后代。尽管大家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因为同根同源，祖亲之间见了面依然心意相通，聊一聊名字祖辈，亲情血缘依旧将大家联系在一起。
2: 我跟那个露女是同辈的，同一个辈分的，都是堂兄弟一样的亲，大家很激动很热心，从早上洗菜啊，中午早早就在路边那边等了，都等得满头大汗，他还盼望亲人回家。
0: 当年祖辈为了生计下南洋打拼，家族血脉遍布四海，如今这些后人回乡祭祖，为家族增光添彩，他们看到家乡的变化，心中充满感慨。
3: 我是从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过来，这次是第二次回家，看到他们这么热心来欢迎我们，感动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回家能找到我们中国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4: 我们觉得很骄傲，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直有做善事，很好。因为你的祖先有做善事，你的孙一直下的一定会很好，对吧？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子讲的。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2005年开始，陈笃生家族成员每3年就会举行一次聚会。陈笃生的后人遍布全球各地，有3000多人，有些支脉已经传到了第9代。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依然有很多成员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身于慈善活动。
7: 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它是以钱来传，所以当然不够这个三代，传就没落。以权力来传这个传家。

0: 就会产生一种明争暗斗，为了争权夺利。那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这个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陈独生就是以慈善以德传家，经过180多年的话，还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容易的。
1: 陈独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壮阔篇章，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华人血脉中积善成德的质朴情怀，在世界各处照亮人心。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心得里宣言。

0: 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

0: 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我们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了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20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习主席先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勇做时代先锋的4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4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3个金色十年。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2人受伤。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

0: 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经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
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逾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1.7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

0: 个巨大的挑战。
1: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2: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1: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2: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再来看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伊朗南部拉米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画面。

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1: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1: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受伤。今年12岁的阿米尔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弹丸残留在他的身体中。
2: که من الان با دغدغه مثلا پیشرفت بچه‌م توی درسی توی مثلا زمینه فوتبال که علاقه داشته باشم ولی به جایی رسید که من باید تو بیمارستان مثلا گاز استریل رو دور انگشتم می‌کردم توی زخم مثلا تاب می‌دادم که زخم عفونت مثلا باعث خدای نکرده قطعی پای بچه‌م نشه.
1: 13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爱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他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不能动。
3: یادم نیست نشسته بودم کیفم برداشتم افتادم و بیرون نشسته بودم و دستم استخون دیدم خیلی خون میومد دستم و دوستام اونجا بود خانم شهابی داشته سرش خون می اومد و آمبولانس دیدم و بیهوش شدم。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拉梅尔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径构成了战争罪，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伊朗已掌握相关技术与法律证据，将在国际社会上就美国的罪行进行追责。
4: 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4: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1: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

0: 撕裂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十月份在罗马举行。
1: 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十二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的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十二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再来看到，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信息的怀疑程度比几年前更高。如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很少或根本不相信联邦政府关于选举、政治、外交事务以及环境的信息。
2: 美联社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美国事实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以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度加剧，且高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的水平，这凸显了特朗普最近试图解散部分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可能影响了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对行政部门的信任。据报道，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上，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非常或相当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这一比例较2024年的40%有所下降。认证通常是地方和州官员对计票结果进行确认的例行程序，但自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以来，这一程序已变得政治化。约60%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府有关环境、外交、选举、移民等信息信任度低，表示仅略微信任或完全不信任。报道指出，与相同机构在201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在几乎所有调查问题上，公众对联邦政府言论的不信任程度均有所上升，这其中包括教育问题，不信任比例从2019年的37%升至目前的53%，且仅在过去一年内就激增了9个百分点。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公众普遍担心选举结果的准确性，略低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联邦政府会采取公开质疑、诋毁甚至篡改选举结果等做法。与此同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们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只有大约1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信息总是或经常基于事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

0: 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十二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1: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

0: 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 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加拿大政府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
2: 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开启高品质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
1: 为期5天的2026年福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5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 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
4: 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10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 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 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 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 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5: 我身后就是今年福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4: 截至今天上午12点， 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6: N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7: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ing. 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2026年福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一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部分前沿医疗器械实现临时进口，投入危重症临床救治，也助力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
8: 在福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我看到了跨国企业都带来了最新研发的医疗科技产品。在这里呢，我就发现了一款全球最小的心脏泵，它的产品呢没有在国内上市，但是呢却已经率先用在了国内的患者身上。咱们来一探究竟。
9: 这款左心室辅助泵可以帮助心脏在危重状态下恢复正常功能。

0: 能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率。今年上半年在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完成国内首批临床应用，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获批的急重症治疗产品能够快速获得临时进口许可，得益于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政策落地。服贸会举行期间，记者还走进了位于北京天竺宗保区的药械通关现场。
1: 置换瓣膜需要核对一下你这个货物的品名和型号。
0: 海关正在查验的是一款临床急需的微创经导管三尖瓣置换系统，用于危重心脏病患者，为国内首次进口。
2: 这款产品是2024年2月美国上市的，这次国家局一共批了10套，然后在阜外医院即将使用。救治的患者他就可以不用开胸，大大减少在手术过程当中对患者的创伤以及康复的过程当中的风险。
0: 由于进口临床急需医疗器械没有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记者观察到海关重点验核药监部门签发的批准文件和货物的一致性，保障医疗器械高效通关。
3: 临床急需医疗器械它对温度、洁净度、湿度它有要求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呢也把我们这个查验地点呢从海关的查验库呢搬到我们企业的库房，从我们现场查验到最后完成整个通关流程，卡口放心，那么我们在30分钟内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个流程。
0: 进口急需医疗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满足了患者生命所需，更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缩影。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上，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0%，多家跨国企业与中国伙伴还签署合作协议，在脑功能与代谢成像创新转化、手术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超声诊断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8点，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三亚西偏南方向约22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海南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下午提升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至3级。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的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多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1号附属了台立法机构3读通过的强化台湾地区防务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迄今仍有8项法案未附属。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质疑行政机构遇到美方关注的无人载具产业，既选择附属成了照妖镜。国民党表示，若附属与否取决于法案内容与政治情势，依法行政成为选择题，将大大折损政治信用。
5: 台立法机构日前3读通过了强化台湾防务自主暨无人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12号为台行政机构附属最后期限。11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同意附属，但表示仍会提出追加预算。
6: 我们已经在这个条例送过来的法定期间内予以附属，但未来我们还提出了包括559亿在内的追加预算，我们也期盼能够紧速的来审议，能够来通过。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卓荣泰动辄以不附属架空台立法机构三读条例，片面扩张行政权，专断解释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不断制造朝野冲突，才是政治僵局的罪魁祸首。如今愿意附属只是停止错误，回到正常程序，没有任何邀功的余地。在野党质疑，原本被行政机构视为挚爱难行，甚至涉及预算权争议的法案，如今却在美方压力下完成附属。而目前台立法机构已经3读通过的法案，还有少儿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财政收支划分法、眷村条例、不当党产条例等8项，为何却不能依法处理？在野党表示，同样是3读通过的条例，遇到外部压力就可以附属，碰到政治立场不同的法案就选择不附属，台当局行政机构自

0: 创的超级行政否决权已成为台湾地区的限制怪兽，最终将大大折损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信用。
1: 9月12号下午，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发生持刀挟持事件，一名44岁男子闯入地勤办公区域，持刀劫持一名航空公司的实习员工，警方最终将人质解救，并将嫌疑人抓获。
2: 据台媒报道，嫌疑人将人质劫持后反锁在员工休息室内，警方谈判约40分钟未果后破门，最终将嫌犯制服。被挟持的航空公司实习生腹部及手部受伤，送医后确认无生命危险。三名警员在抓捕过程中被咬伤。
3: 我都吓到脚软了。
4: 是啊，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
3: 我做8年第一次遇到。
2: 警方透露，44岁蔡姓男子疑似与妻子争吵后前往机场欲购票出境，不满处理速度太慢，导致情绪失控。
5: 嫌犯因家庭因素导致情绪失控，后续移送本局刑警大队侦办。
2: 航空公司表示，机场整体运行未受大范围影响，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必要协助，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外界质疑，在机场层层安保之下，男子为何还可以携带刀具进入后勤区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 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于9月11号至13号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湘江国粹情以京剧这一国粹艺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与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艺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
0: 系列演出以9月11号上演的马年主题大戏《红鬃烈马》拉开帷幕，剧目以马为核心意象，象征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12号特别推出的青春版《四郎探母》接力登场，由优秀青年演员阵容全新演绎。13号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将以精彩武戏《战马超》开场，凭矫健身段与高超打戏演绎沙场马踏连营的英武气势，全是马年昂扬气象。
6: 今年恰逢马年，我们在选剧目的时候有意选了一出带马的这个剧目《红鬃烈马》，象征着马年的大吉大利。
0: 此次演出汇聚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的黄金阵容，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戏派名家张建国领衔带队，迟小秋、王燕、田雷等京剧名家联袂登台，以北京京剧院实力派中青年演员为中坚力量，充分展现京剧艺术薪火相传的风貌和当代京剧舞台演绎的高水准。
7: 我想通过我们一些京剧的文化国粹，给香港的年轻人呢，可以更加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
8: 那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以京剧为这个纽带，对深化内地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为我们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大湾区的文化交流的促进助力了一个新的动力。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她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三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了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五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10: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4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9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10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3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爆发。随后的5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9: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8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宜宾多云，19到22度。唐山晴，16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13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5到23度。巴黎阴，15到27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小雨，23到32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和谐共生，
1: 自然童话。
0: 和谐共生，
1: 自然童话。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
1: 自然童话。
3: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

0: 题，而是必答题。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1: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0: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2: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他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他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0: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3: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

0: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0: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2: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3: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 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

0: 新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2: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啊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3: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0: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1: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 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啊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啊，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啊，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啊，让大家共同参与。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3: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5: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1: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4年前。

0: 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1: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啊过去的啊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啊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0: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2: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哎，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啊，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啊。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十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啊，包括金英男啊、草根男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

部和信息建防，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用匠心谱写旋律，为百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他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2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2: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安。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

0: 有请作曲家金富宰老师登场。欢迎金富宰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富宰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1: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灵的表达。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富宰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3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富宰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1: 是，
0: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富宰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2: 金富宰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富宰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夹子救路、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

0: 些动画片的音乐其实也伴随了几代人童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金富宰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荧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富宰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嗯，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嗯，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啊，
1: 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他们已经采样的各个

和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

0: 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 对，
0: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他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1: 是的，哎哎哎，确实这样。
0: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充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1: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啊，要生孩子。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
2: 是男是女，
1: 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和动画相结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片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那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这个手势
0: 指法，
1: 指法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1: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0: 其实要说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1: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0: 对，
1: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尚进，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0: 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1: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它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0: 首先是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其次呢？
1: 第二是音乐的，我没有对白。我说故事靠音乐说。第三是喜剧的，他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再把他的分镜头给你。那么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分镜头，自己进行构思，自己进行人物的音乐动机的塑造。录音录完了以后，我们的剪辑师要根据我这个音乐和画面台本对起来，
0: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1: 对，
0: 来画他的动作，
1: 脚怎么抬啊，手怎么动，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的，
0: 对的。
1: 所以高音是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有点这个这样。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人物的一种性格。
0: 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1: 对，
0: 像魔术师一样。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的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载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泉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

0: 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载老师的合作好吗？
1: 说起胡迪泉，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名作《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梅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2: 当时想，哎，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泉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里一个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笛。当时这个弦乐四重奏演奏员，我请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拉梁祝的于丽娜啊。沈西地拉中提琴，沈荣拉第二小提琴，林英荣拉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0: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2: 对，
0: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仲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2: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是多级片，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音乐的最主要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塔也是这样，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拆新花头，
0: 上海话
2: 上海话说要有新花头，
0: 有新花头，哦，新花头。
2: 既然舒克贝塔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音乐感觉呢，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了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八个舒克的同音反复，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记得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0: 我刚才也没说
2: 八个，也还是在记忆里再去数，你数哦，原来那么他就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0: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2: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写歌的时候。

0: 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1: 这首歌有加吗？
0: 这个是它前面是它没有八个舒克，它是五个舒克。
1: 您写了五个舒克，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舒克吗？
2: 当初几乎在八个舒克一出来，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在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就我感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一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1: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2: 谢谢。
1: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3: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福仔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1: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3: 对。
1: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4: 上海美术厂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福仔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福仔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看短片。
5: 作曲家金福仔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福仔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4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福仔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1: 有人评价金福仔老师说是中国音乐界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0: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冰川厂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 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1: 6000多米。
0: 6000多米，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0: 对， 对，
1: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1: 对，
0: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这城市的环境，
1: 是的。
0: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夏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电影这边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对于我来说，夏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唱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1: 那明白，
0: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适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不可能的。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
1: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0: 对，
1: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富宰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0: 对，哎，
1: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富宰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富宰老师的创作呢？
3: 音乐需要联想，因为任何音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1: 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富宰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富宰老师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5: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金富宰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富宰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富宰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 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

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电影《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福宰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福宰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福宰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1: 第一次见到金福宰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作曲进行一个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作曲家金福宰。我说当然可以，虽然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福宰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福宰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学习拍电影。
2: 大一轮
1: 。对，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弹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金福宰老师特别能吸收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比如说提到我说这部电影虽然我们拍的是西藏为主的故事，我们要有西藏的元素，但是我希望不要拘于一种民乐的为主的，我说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电影，它有商业性，所以还希望有比较大的交响乐的这个。他说我很同意。后来在整个这个跟金福宰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福宰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噔叮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

0: 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福载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福老师说昨晚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福载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去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卓玛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现在是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庸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庸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我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我有了这个《红河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宗庸卓玛你有空吗？我们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1: 我特别想问问金福载老师，您之前都不认识冯导，怎么冯导说的那种音乐的理念，马上您就能够首先认可，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能够就捕捉到并且把它落在实处呢？
3: 就因为我是搞电影，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3: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要求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
1: 嗯。
3: 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是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因为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给我说得很细致了，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雄伟的安静的你放给我听一下行不行？
1: 冯导放了吗？放了，
3: 他放了，
0: 放了，有咱们国产的也有外国都有。
3: 他放了以后我就知道他大致的心里的要什么了，所以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音乐，我跟我们学生是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3: 我说这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0: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3: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 能够表达我这种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好这么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这样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哎，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片里不也说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作品？嗯，其实据说在谢晋导演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之后，之后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跟您合作的了。
1: 这不是所有的电影，哎，我仔细查查，就一部不是我的。啊，他大概有六七部吧。嗯，比方说我们第一部的，最后的贵族潘虹，嗯，他的男一号，哦，濮存昕，然后接到哎，这个演员太棒了，嗯，然后他搞清凉寺宗祠的时候就把濮存昕来演这个角色。嗯，
0: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嗯，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嗯，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金福宰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2: 金福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福宰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0: 对，
2: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0: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福宰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福宰老师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3: 金福宰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女孩，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流

0: 短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哪有不平哪有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写好，我说我没写好，更没有录音。他说不行，我今天下午要拍片头了。我片头要有你的音来节奏啊，镜头切换啊，那我说怎么办呢？

0: 我就一个上午自己弹琴，自己用小的那个卡带机，那个写了一个小时
1: 就写出来了。
0: 写诗我写录音录好了，我自己唱的。哦，但我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节奏是对的，对吧？
1: 你现在还能唱吗？
0: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首声音。
1: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0: 他下午就来拿了，拿这个盒带，他就是去拍。后来呢，正好哎，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何其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这个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刘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的，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2: 一半脸儿醉，一半脸儿醒，是醉是醒，乐呀乐逍遥。

0: 实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嗯，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有我。
1: 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音乐作品。
1: 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在中国音乐界的重

0: 金凤南老师，据说在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
1: 哎，
0: 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对。哎，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哎，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了。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他说好啊，我喜欢啊。我来编剧，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个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0: 是的，
1: 咱们唱的请歌唱演员，唱嘛就唱廖昌永、王燕。演不就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一辈的人，这个演员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叫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20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啊。戏曲啊，昆曲啊，乐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视、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0: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您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1: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戏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
0: 今天跟金福宰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

0: 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祝福金福宰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1: 谢谢。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当红和鼓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爆笑，看见百花迎风盛开。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复载。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复载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复载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复载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相信很多只熟悉金复载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复载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复载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复载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也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们下期再见。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

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大嫂，这是多少钱啊？
1: 2块。
0: 哦。
1: 醋菜呀。
0: 好好好。哎。2块。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
1: 好的呀，1块钱1个小时。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请。您先坐。
0: 好的。
2: 喝点什么？
0: 茶。
2: 好。
0: 红茶就可以了。
2: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
0: 好好。
3: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
4: 唐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3: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记住，给我买一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4: 好的，唐总。
3: 去吧。

0: 喜欢什么样的家装风格？我可以给你推荐当下流行的。
1: 哦，你们这个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0: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1: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0: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1: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
0: 那行。

0: 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1: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0: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嗯，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程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1: 好，好，好。
0: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1: 好，你忙，你忙。师傅，师傅，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
3: 啊，不是，我就是公司的。
1: 哦，哎呀，你们这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
3: 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
1: 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3: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政府钱啊？
1: 这是我的名片。哦，
4: 名片。
5: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4: 懂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4: 方志国？
1: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4: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1: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4: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1: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4: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4: 是啊。
1: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4: 有啊。
1: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4: 哎，不是，哦，崔师傅是吧？哎，能听我解释啊？我是有我自己的困难的，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6: 这个项目我要是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4: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6: 我做生产器啊，哎， 他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
7: 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崴他了。
6: 你看这样，
4: 你过两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好，小宋啊，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放心，我放心，我放心。
0: 好，
2: 再会啊，
0: 请回吧。
1: 哦，再会，再会，再会，哎，
0: 再会。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哦，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嗯。哎，你是来看病的吧？啊？
1: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0: 哦。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1: 不是，我不是看病的。
0: 哦，不是啊。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1: 好好。哎，
0: 这里啊，这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做不到的啦。嗯，
1: 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0: 这个锁跟钥匙给你，哎，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
1: 谢谢侬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老哥，你没事吧？老哥。

0: 来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坐下来，
1: 来。
2: 来喝口水。

你没家里人陪你啊？干活去了。喂，那老头又来了。

0: 哎，丁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出差了？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3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3天就能回来。
1: 哦，好。

0: 号怎么付款啊？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还是微信付款吗？微信。好，好，慢走。欢迎光临。你好，一共33。慢走。
1: 谢谢啊。
0: 啊，你好，帅哥，没付钱。

0: 说，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啊！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不那么惨了。来，先吃饭。我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我用水给你涮涮。
0: 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接个厨房给你做饭吃。
1: 不用。
0: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磕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1: 要不行，就回家吧。
0: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0: 老哥，好点了吗？
1: 哎，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水去了。
0: 啊，
1: 坐。哟呵，你这是？
0: 哦，刚才摔了一跤。
1: 这个岁数了，可得注意。
0: 是。
1: 怎么了？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
0: 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
1: 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
0: 嗯。
1: 能为老家呀多挣点。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春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跟你崔叔打上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0: 哎，别这么说，我这应该的。
2: 崔叔。
0: 好了好了。赶快给你爸爸洗。

0: 洗脚吧。
1: 老哥，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
0: 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您早点歇着吧。
2: 有时间坐来坐啊。
1: 好，
2: 永啊，送送崔叔叔。
0: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透个脏，怕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
1: 刚才就注意到你在超市里你蹭我，我就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是办成了，郭哥给我5000。
1: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
0: 这里混的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1: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0: 你是警察？
1: 他们为什么雇你？我心里很清楚。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0: 不是，我要这么干了，我在这边就混不下去了。
1: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面什么你都得招。
0: 你疯啊！这日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病就是打工打出来，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你爸也不叫心不烦，这一天两天没意思，真的，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1: 还行吧。我问你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0: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她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1: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起来，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2: 谢谢，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
3: 还苦啊，叫勇子呢。

0: 嗯，猴哥，别跟我称兄道弟的。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1: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
0: 我给你打听个人，唐胜。
1: 唐胜，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来认认。看我眼熟吧。
2: 说吧，今天可真要下下弄我了啊！甭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3: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2: 好，弄走，弄走。好，这位，来日方长啊！
3: 来日方长。
2: 哎，这位，下回弄，下回弄。哎，好好好。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同仁里小区。
2: 咱们还是先谈谈吧。
3: 怎么又是你啊？
2: 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3: 你要搞什么？
2: 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吧？
3: 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
2: 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4: 崔师傅。
2: 哟，方嫂。
4: 哎，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2: 嗯嗯。
4: 他正先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2: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4: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2: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
5: 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6: 啊，哎，哥三也好久没见了。
5: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7: 服务员拿壶水。
5: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6: 最近

0: 这真是买对了，
1: 对了，
2: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3: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
1: 哎呀，哎呀，这上坡。钟姐啊，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啊，你怎么不接呀？
2: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1: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
2: 哎呀，他能有什么事儿？
0: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3: 来，吃菜，
4: 来来来来，一点一点啊，一点啊。
0: 咱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啊，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
5: 哎，哎呦，可紧张了，不好意思，
0: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
5: 我车，我这个
3: 马上马上，
0: 来来来，给老景满上满上满上。
5: 不是你别满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0: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哎哎。我们呀，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5: 别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6: 一半一半一半啊，
0: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6: 嗯嗯，哎，喝。
0: 哎
6: 呀，
5: 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0: 差点忘了，
5: 不认识。
0: 这人称啊，孙无敌，江湖。人称
6: 无敌哥
0: 吴海亮，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
6: 老爸，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7: 我今儿接不了你了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明天我去接你。哎，
8: 行了行了，知道了。
9: 爸爸不来了，
8: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哦。
7: 哎，哎，行，车你的。
6: 哦，我的。
7: 动手，动手，要走了。
6: 哦。

0: 大芬，哎呀，大芬，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腿断了，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好疼啊！哎呀，
0: 不要动。
2: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2: 我没，我就动一下车。
0: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
2: 呦！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0: 你喝酒了？
2: 我抿了口。
0: 你这是酒驾呀？
2: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0: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2: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3: 赔多少钱啊？
0: 一万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2: 一万啊？
0: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2: 我看看。你涉嫌敲诈勒索，
3: 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4: 别动！
0: 别动！
4: 别！
0: 别跑！哎，
4: 大哥，往哪儿跑？
0: 大哥，
4: 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0: 别动！
2: 哼，起来了。蹭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这鞋怎么弄呢？

0: 善于写。
1: 善于写，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2: 到。到。
3: 你和丁博配合的可以啊，
1: 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4: 这个，
5: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0: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上。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哎，警用锁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孙朝建，年龄：39，籍贯：
2: 安溪镇海人。
1: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2: 过了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1: 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 后来，他强奸伤人，判了10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放话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大笨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胆大的很，躲得暗处小道理来硬的。 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洋洋，你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你把我车撞了，
1: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0: 你出来干什么？站！
1: 快点出来！怎么赔啊？
0: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哎，你放开我吧，放开我们！
1: 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
2: 怎么回事？
1: 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
2: 过去看看。
1: 你松手！
2: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他撞我车了，
1: 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万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
2: 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
1: 站住！出示一下身份证。出门没带。你先上车，好，没事。啊！
2: 出示一下驾照。驾驶证。
1: 刘晓丹，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
3: 不许走。
4: 刚刚在客厅过盐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
5: 没电了！妈，给我的！
6: 哎，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5: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6: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就给他拉回来了。
5: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6: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5: 那我不去了。
6: 哎，老张，这是警所儿子呀。
5: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
6: 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1: 我说，我说，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5: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方。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了？
2: 你们快来，他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0: 大哥，
1: 不伤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啊，送你去医院吧。
0: 你
1: 回
0: 你。
1: 好。
0: 春姐。

0: 这伙人现在在光湖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0: 去。
1: 他们在光复路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2: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

0: 好好接了，你下去，站住！站，站，老实点，放下，老实点，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抓捕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2: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
0: 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3: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
4: 好啊！
3: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着了吗？啊，你小子现在可以。
4: 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她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
5: 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
3: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4: 真的？
3: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4: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3: 不是你个臭小子，你这不？
5: 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了，有你这么说话？
3: 你叫的？用我教吗？不是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5: 哎，
3: 行行行行，去中安医那儿弄去坐。啊，
5: 小丹姐，
6: 洋洋，行走嫂子。
3: 哎，小丹，你胳膊怎么样了？
6: 哦，我胳膊问题不大。哎，
5: 还是小心点，小心点。
3: 那个，放你2天假，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
6: 养好之后再上班啊！真的，
5: 静锁，
3: 真的。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3月没休息了。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笑>那个曾教在哪屋呢？啊，
5: 22号。
3: 啊，但是丁哥在里面呢，我就出来了。啊，丁国在呢。那个，老婆，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
5: 这空着手不太好，
3: 是不是？行吧，洋洋，咱们买点东西，啊，
5: 这是救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3: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
5: 哦，
3: 去了啊。
5: 嗯，
3: 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你。

0: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喝点水要不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声。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探病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
0: 啊？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嘞。
0: 哎。
1: 啊？
0: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走。哎呀，
3: 陈左傻乎乎。
1: 哎呦，你快扶我去洗手间吧。
2: 小心，过来。
1: 哎呦，逼死我了。
2: 小心点，快。
3: 慢点。
2: 来。
4: 吃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0: 你赶紧吃吧。
4: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5: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凶。
4: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中誉了。
5: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们。
4: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中誉
5: 看出来了？以咱们中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4: 琐事才老审呢。
5: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4: 我呀，我干脆提前修完，早点回来吧。
5: 好啊。行，挑好了，也吃虾。
6: 爸，我也想吃虾。
7: 你吃不了虾，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6: 我吃饱了。
7: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5: 嗯，你肉可好吃了。
7: 哎呦，又来一片。
5: 嗯，
7: 哟，老婆这虾也好吃哈。
4: 嗯，
7: 好吃。
1: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0: 不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给你送点吃的来。

0: 我吃过了。我困了。
1: 行行行，走，走还不行吗？
0: 嗯。
2: 哎。
1: 哎呦，嫂子
2: 来了。
1: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2: 啊。
1: 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2: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1: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
2: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1: 你听见了，这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2: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1: 哎呦，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2: 好，
1: 拜拜，
2: 再见啊。
1: 啊。
3: 哎，你怎么又来了？
2: 哟，你连我也赶啊？
3: 没有，那丁博啊，都天天来报道。
2: 哎，
3: 好嘞，谢谢。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2: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3: 洋洋呢？
2: 缠着他爸呢。
3: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警所的儿子。
2: 你这怎么样？大夫怎么说的？
3: 医生说呀，要观察两个礼拜，我这两天我都待不住了。
2: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3: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还不走，憋得我啊！
2: 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3: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我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2: 你再闻闻这个，
3: 哦，我一会儿尝这个。好吃，亲手做的真厉害啊！
2: 嗨，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3: 回头你教教我啊。
2: 嗯。
4: 爸，你带我出去吃，爸出去吃，带我出去，说不定我还能把你破案呢。
5: 哎呀，廖大，
4: 哎，
5: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4: 没事。
5: 救救我，我有个视频会要开，我把它交给你了。
6: 别乱跑啊。
4: 赵丹姐，哎，
7: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哎，算了，我还给你拿本漫画吧。
4: 来，赵丹姐，你这人打的这花脸可真帅，要不你教我两招吧。
7: 现在啊？
4: 对啊。
7: 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4: 哎，不行，你现在就教我。
5: 嗨，
7: 你现在有事吗？
5: 没事，咋了？
7: 救救我，交给你了。
5: 啥意思呀？哎，干嘛去？
4: 你管得着吗你？
5: 回来。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
4: 嗯。
5: 拿过来给哥，帮他看看。
4: 你得问他，真的弄坏了。
5: 怎么样？
4: 大王哥，你厉害啊！
5: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4: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5: 洋洋，
4: 哇，这是你自己做的？
5: 哈哈，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怎么样？
4: 哇，太棒了！
5: 可以吧？
6: 可以，真厉害。
5: 借你玩会儿。嗯。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4: 哦，不看。
5: 钢铁侠。
4: 不看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5: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4: 哦，不看，那都是假的，要真的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景区，也可以的。
5: 对呀，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算了算了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啊。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别乱跑啊！

0: 是王大才，王师傅吧？
1: 是，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
0: 您报的警？
1: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长吧？
0: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
1: 哎，张警卫，您好，您好，
2: 您好。
0: 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
1: 哎呀，切割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没了。
0: 在这儿丢的。
1: 是啊，
3: 这个月啊，都丢了三回建筑材料。
0: 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
3: 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
0: 不是，那这次怎么报了？
1: 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
0: 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
1: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
0: 行，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1: 警所长啊，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
0: 坏了？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没事，咱去那个楼。
1: 去那个楼干嘛？
0: 那儿肯定有监控。
4: 啊，
5: 咱们分头走。
1: 好嘞，谢谢。
6: 停一下，师傅。
7: 好嘞。
6: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
0: 往前倒一分钟。再放。怎么了？认识？
3: 哎呀，这脸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金所长，你觉得这个人，他腿？
6: 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
3: 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是他，就他。
8: 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跟警所长呢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
9: 王叔，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0: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1: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兜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
0: 我抽你！我晚上睡不着，我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2: 哎，何春丽，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
0: 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

0: 回家。
1: 啊，我在等我爸。哎，这件人是何春丽。
2: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3: 对，去所里头，走。哎哎，去所里得了。
0: 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4: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0: 警村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宿舍就在这儿，你们去搜，你们要是搜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你们那就是耍官威。
2: 捉贼捉赃，是
3: 吧？哎，小孩，你干嘛呢？
5: 妈妈，
0: 你哭什么？
5: 爸爸，爸爸，
2: 怎么了？
5: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2: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你的快递啊？
1: 哎，是我的。
0: 实在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
2: 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
1: 没事的，不用，江所长，没事。哎，
2: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1: 就一床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啊。
3: 可是里面有碰响声。有。
1: 哎呀，没，小孩子乱说的，就一床破棉被。
2: 还演呢？
0: 还演呢？东西在里头吧？
1: 没，这哪有什么东西啊？哎，王叔。王叔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
1: 抽王叔，王叔，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0: 捉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5: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头？
4: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0: 哎，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1: 我总共就拿了三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5: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1: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4: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0: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1: 景所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4: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干这事，你说你现在让她咋办？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陈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呀、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嘿嘿，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

0: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1: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
2: 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枫桥派出所来找我，
3: 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
0: 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4: 您放心，我不放，我一定准时回来。
3: 给你老婆带个好，快去快回。
4: 谢谢金村长。
0: 老婆，你们来了。
5: 妈，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0: 出了一个井。
6: 走吧。
5: 哎，
7: 大王哥，
8: 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5: 那走吧，咱们回家吧。
0: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两人先回去。
7: 啊，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0: 那等我一会儿。
5: 嗯，
0: 好。
5: 嗯。
8: 厉害呀，洋洋哥，抓了几个坏人呀？
7: 一个。
0: 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4: 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金团长。
0: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
4: 哎，金团长，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
0: 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4: 好，
0: 走吧。
7: 妈，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我爸联署破案了呢。那个坏人叫何春丽，偷了工地上的钻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5: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7: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9: 那可不行。
7: 啊，妈，我求你了。
0: 我先下班了啊。
7: 爸。
0: 哎，好了，走吧。
5: 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
0: 怎么了？
7: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
0: 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呀？
7: 她不说。
0: 哦。
5: 你就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
0: 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她留下来跟我呗。
5: 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0: 嗯，走，回家啊，走。嗯。

0: 你干嘛呀，这洋洋？吓我一跳！
1: 小丹姐，我送你一朵花。
0: 我要你个小屁孩送花。
1: 其实我是想求你一个事。
0: 嗯，我就知道。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1: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0: 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1: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0: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2: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1: 我再见。
0: 再见。

0: 金锁，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先喝口水，啊。那个，胳膊好了。好了，特别好，一点事儿没有。哦，
0: 那个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儿。
1: 嗯。
0: 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1: 哎呀，不用了，金锁。用。
0: 这趟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来，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哎呦，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成娇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继续努力啊！
2: 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
3: 嗯。
2: 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0: 当然没必要了，
2: 对吧？
3: 嗯，
2: 你也这么觉得？
3: 嗯，
0: 是吧？
3: 嗯。
2: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啊，
1: 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呗。金锁，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嘛，不就是直说吗？啊，
1: 晚上7:30。哎，我就不去了吧。
4: 怎么呢？你找中教，你去找教导员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金锁。
2: 不是，
4: 我先去忙了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赶紧交了，你忙去了，
4: 金锁，
2: 知道吧？廖丹，
4: 爸，就你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2: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
5: 你作业写了吗？嗯。拿来我检查。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6: 洋洋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7: 爸，别提了，这怎么了？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 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这是洋洋的想法啊？嗯，挺好的呀。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
5: 你觉得不好啊？
7: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民啊？
5: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7: 小孩心性不定啊，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5: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7: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那你看，
5: 那你从医行，人家洋洋想当警察就不行，这什么想法？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 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我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是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 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

0: 我是想说啊，
1: 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给孩子空间和尊重。
0: 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
2: 来
0: 啊，好，谢谢。嗯，
3: 舒言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
4: 知道。
3: 哟，老公。哎呦，这会儿来电话。
5: 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
2: 是啊。
5: 阿姨。
2: 我是阿姨。
5: 舒展出事了。
3: 什么情况？
5: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3: 啊？不会啊，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6: 啊？
3: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6: 出车祸
7: 了啊。
2: 这丁博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3: 意见刚成立够他忙的。
2: 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4: 真好呀，她男朋友还给她送鱼汤，我也想
8: 喝。哎，你男朋友给你送。
4: 哎，张教导员来喝鱼汤了。
3: 好啊。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哪来的鱼汤啊？
8: 哦，我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3: 好，谢谢。哎，
2: 走，
3: 那边站着去。
9: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3: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9: 哎，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3: 她不是，她是大娘，是我大女儿展展呀。
10: 您俩女儿？
11: 没事，您别哭。
12: 哎，警察同志。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
11: 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3: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3: 我，法国。
13: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3: 我手机呢？
14: 哦，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15: 您好，您拨打。
3: 关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
3: 看错了。
4: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
5: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6: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7: 是。
5: 第五医院？
6: 啊，对啊，
5: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蒙古棒。蒙古棒。蒙古棒。我的蒙古棒是非常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蒙古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蒙古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重，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2: 所以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你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不妨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又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不来？
1: 试一下。
0: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了，好。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吗？非常好。
2: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好的。慢慢来。
2: 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5: 紧张了。
0: 对，但
4: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0: 可以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2: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0: 把它跳起来
5: ，
1: 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2: 谢谢。 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1: 谢谢，
2: 好，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2: 是
1: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2: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2: 是，
0: 对，
2: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2: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1: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

0: 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带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瑞典，
0: 对，
1: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像？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对，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知道吗？对，
2: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的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3: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0: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 Masai， 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 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
1: 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2: 是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的，我俩的第一个国家
0: 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州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
4: 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是一个很好的，想家了。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都是的喜糖，
5: 这种的是开心，
4: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5: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5: 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
3: 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江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有没有？说到就是我们江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江油一个景区。 叫中国第一双峰窦传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 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 传统文化。
1: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1: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2: 好好。
1: 说实话，哎，
4: 加油！
1: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想你可以再看喽。
1: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0: 想，
1: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2: 可以，
5: 对。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3: 来，一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1: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2: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2: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2: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Ачхан уу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ч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Уу ца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 гэ шоу.
1: 这个所有都也都是那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2: 价值连城。
0: 我觉得，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1: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是。
3: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3: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母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

0: 用匠心谱写旋律，为百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它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两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安。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有请作曲家金复载老师登场。欢迎金复载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复载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2: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灵的表达。嗯，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嗯，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1: 嗯，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3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复载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2: 是，
1: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复载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3: 金复载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复载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夹子救路、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同

0: 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复载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它们已经采样的各个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片头的音乐。中间也用了，因为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声音，音色是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文化背景的一种方法。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听到编钟，它也是紧紧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 对，
0: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它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1: 是的，就是这样。
0: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充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1: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啊，要生孩子。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
2: 是你
1: 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和动画相结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片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那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这个手势
0: 指法
1: 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1: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0: 其实要说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1: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0: 对，
1: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尚进，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0: 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1: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 它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0: 首先是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其次呢？
1: 第二。

0: 是音乐的，我没有对白。嗯，我说故事靠音乐说。嗯，第三是喜剧的，他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再把他的分镜头给你。那么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分镜头，自己进行构思，自己进行人物的音乐动机的塑造。录音录完了以后，我们的剪辑师要根据我这个音乐和画面台本对起来，
1: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0: 对，
1: 来画他的动作，
0: 脚怎么抬，啊，手怎么动，哦，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嗯，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高音的，
1: 对的，哎，
0: 所以高音是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当然就有点这个是。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人物的一种性格。
1: 哎呀，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0: 对，
1: 像魔术师一样哦，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宰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全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宰老师的合作好吗？
2: 说起蝴蝶全，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名作《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每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0: 当时想，哎，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泉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的一个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笛。当时这个弦乐四重奏演奏员，我请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拉梁祝的于丽娜啊，沈西娣拉中提琴，沈荣拉第二小提琴，林英荣拉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1: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0: 对，
1: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中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0: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是多级片，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音乐的最主要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

0: 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克也是这样，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出新花头，
1: 上海话，
0: 上海话说就要有新花头，
1: 有新花头，出新花头。
0: 既然舒克贝克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音乐感觉呢，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了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八个舒克的同音反复，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记得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1: 我刚才也没数，
0: 八个。也啊，还是在自己再去数，你数哦，原来那么他就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1: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0: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写歌的时候，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1: 这首歌有加吗？
0: 这个是他前面是他没有八个舒克，他是五个舒克。
1: 您写了五个舒克，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舒克吗？
2: 当初几乎在八个舒克一出来，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在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对，我感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一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1: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2: 谢谢。
1: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3: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福仔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1: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3: 对，
1: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4: 上海美术厂，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福仔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福仔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

0: 看短片。
1: 作曲家金复载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复载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4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复载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0: 有人评价金复载老师说是中国音乐界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2: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啊。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冰川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0: 6000多米。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2: 对，
0: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0: 对，
2: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这城市的环境，
0: 是的。
2: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下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电影制片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对于我来说，下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唱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0: 那明白，
2: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适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不可能的。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
0: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2: 对，
0: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复载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2: 对，哎，
0: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复载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复载老师的创作呢？
3: 音乐需要联想，因为任何音乐

0: 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
1: 嗯，
0: 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1: 嗯，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嗯，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复载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复载老师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2: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金复载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复载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复载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电影《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福宰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福宰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福宰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1: 第一次见到金福宰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作曲进行一个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作曲家金福宰。我说当然可以，虽然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福宰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福宰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学习拍电影。
2: 大一轮
1: 。对，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弹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金福宰老师特别能吸收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比如说提到我说这部电影虽然我们拍的是西藏为主的故事，我们要有西藏的元素，但是我希望不要拘于一种民乐的为主的，我说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电影，它有商业性，所以还希望有比较大的交响乐的这个。他说我很同意。后来在整个这个跟金福宰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

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福泽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当滴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福载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福老师说卓玛，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福载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就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卓玛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现在是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英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英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我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有了这个《红河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宗英卓玛，你有空吗？我们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1: 我特别想问问金福载老师，您之前都不认识冯导，怎么冯导说的那种音乐的理念马上您就能够首先认可，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能够就捕捉到并且把它落在实处呢？
3: 就因为我是搞电影，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3: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要求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
1: 嗯。
3: 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对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

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给我说的很细致了。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

0: 对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院，我跟我们学生是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0: 我说这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2: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0: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能够表达我这种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红河谷这么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这样，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哎，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片里不也说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作品？嗯，其实据说在谢晋导演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之后，之后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跟您合作的了。
1: 这不是所有的电影，哎，我仔细查查，就有一部不是我的。啊，他大概有六七部吧。嗯，比方说我们第一部的，最后的贵族潘虹，嗯，他的男一号，哦，濮存昕，然后接到了，哎，这个演员太棒了，嗯，然后他搞清凉寺宗师的时候，就把濮存昕来演这个角色。嗯，
0: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嗯，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嗯，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金福宰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2: 金福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福宰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0: 对，
2: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0: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福宰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福宰老师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3: 金福宰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鸟儿，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

0: 短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哪有不平哪有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写好，我说我没写好，更没有录音，他说不行，我今天下午要拍片头了，我片头要有你的音来节奏啊，给镜头切换啊，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一个上午自己弹琴，自己用个小的那个卡带机，那个写了一个小时，
0: 就写出来了。
1: 写是，我给录音录好了，我自己唱的。哦，当然我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跟节奏是对的，对吧？
0: 你现在还能唱吗？
1: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种声音。
0: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1: 他下午就来拿了，拿这个盒带，他就继续拍。后来呢，正好哎，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何继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了这个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由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的，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0: 其实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嗯，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有我。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音乐作品。
1: 对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在中国音乐界的重要。

0: 金凤南老师，据说在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
1: 哎，
0: 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他说好啊，我也喜欢啊。我来编剧，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个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0: 是的，
1: 咱们唱的请歌唱演员，唱嘛就唱廖昌永、王艳。演不就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一辈演员，就演员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叫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20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啊。戏曲啊，昆曲啊，乐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其实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

0: 是音乐的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得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1: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您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0: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
1: 今天跟金福宰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祝福金福宰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福宰，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当红河谷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报晓，看见百花迎风盛开。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福宰。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福宰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福宰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福宰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相信很多只熟悉金福宰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福宰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福宰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福宰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也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乌蒙山层峦叠嶂，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古朴纯净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

0: 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扎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女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红的深情告白。泽红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50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红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泽红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1: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0: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20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族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

0: 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1: 因为这台 X 光机啊，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的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的为战士们服务。
0: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2: 本的班会主题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心讲解员李一新上来为我们讲长征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孤儿的眼泪》。1935年2月，红军长征。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蜀山时，突然
0: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
4: 草原时，经过一个小村乡，小村乡里有一个小女孩，也参入了军队。军队里，那个小女孩就像一束光。
0: 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悠扬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70%，她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5: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0: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1: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0: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40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1: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她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

0: 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流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与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炉红军标语旧址。
2: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
3: 铁炉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幅住户呢，他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1: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3: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一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了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他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然后这个党字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1: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上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3: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1: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

0: 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好，声呐挺棒。
2: 这就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临风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这就是红军是写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儿，就是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回来不行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0: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3: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啊，非常艰难。
0: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女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4: 这儿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4: 女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 然后凑起来来给了我们的农夫。

0: 李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夫的交接过程中，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夫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也集合东盟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1: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2: 啊，这苦啊，我妈生活，那不咋生活，这我们一个大老爷，带着苦，啊，啥房子啊，是光啊，和啊，其实我来嘛就来看嘛，来嘛这个三个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粮带着，装干粮吃去了嘛。帮的忙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了30个米袋子，我现在帮着帮忙。
1: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80多年前，一位新加坡华人为贫苦大众点亮希望的灯火，创立贫民医院。
1: Our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0: 医院历经几代人传承，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
2: 陈笃珍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
0: 他的3000多名后人遍布全球，饮水思源，回乡祭祖。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
3: 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百年人心，情暖难扬。

0: 在新加坡的医疗发展史上，有一所医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陈笃生医院。这所医院不仅是新加坡综合性公立医院，守护几代人的生命健康，更承载了一段新加坡华人创造的慈善传奇。陈笃生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华人先驱，然而他留给世人的只有这样一张画像。一个多世纪以前，他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壮举，为当时贫苦的华人同胞点亮了希望的灯火，创办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家民间出资的医院。这间医院如今有10000多名员工，在医院的保健基金委员会里，有一位成员义务服务了30多年，不拿薪水。这个人就是陈笃生的5代孙陈继莲，他是目前医院里唯一的陈笃生后裔。
1: Oh, when we were young, we were told by our parents that our great-grandfather was a very charitable man. During school days also, we've learned about him, that from books we've read, that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that he founded a hospital for the poor.
0: 过去的100多年中，陈笃生医院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首次使用 X 光室，首次为病人注射青霉素，实施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和首例骨髓移植手术，建立首个假肢中心。一个多世纪，陈笃生医院始终是新加坡医疗先锋阵地。穿越时光的闸门，回到184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陈笃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医院如今的这番景象，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苦海人间。陈笃生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20多岁闯荡新加坡，40岁就成为新加坡华商界的佼佼者。他的商铺、货仓、房产遍布新加坡20多个地段，还拥有大片种植园。然而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行走在新加坡街头，看到的却是一个两极的世界。在这片小小的贸易口岸，一些移民通过打拼成就一番事业，建立起财富帝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陈笃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也有一大批华人移民怀揣希望而来，却发现在这个地方立足并不容易。这些华人移民大多因为鸦片战争背井离乡，从中国下南洋成为苦力。他们在新加坡的矿场、农场等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由于卫生条件差，很容易患上霍乱、天花、麻风等传染病，而且没钱医治。
2: 当时，根据那个殖民地档案的这个报告，当时华人有大概10000多个华人里面，基本上有1/3在饥饿的贫困的水平上，而且每一年都有大概6000多个人，就是处于饥寒交迫，100多个人会因为贫困而饿死。
0: 当时新加坡受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华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很多华人无家可归，只能沿街乞讨。而英国殖民者对此的态度是谁的人谁救，华人如果看不下去，就应该自掏腰包解决。
2: 因为殖民地时代啊，很多华人的福利事业都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照顾。你华人事业，你要办学校也好，你要办医院也好，你要办什么也好，你自己搞定，殖民地政府不会出一分钱。
0: 英国殖民者对穷苦华人的处境袖手旁观，

0: 英文报纸的普遍观点是，对华人在支持济贫院或自愿捐赠资源不抱任何希望。这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陈笃生。陈笃生祖籍中国福建漳州，在新加坡靠转口贸易发家，看到很多华人惨死街头，无人认领尸骨，陈笃生捐了1000多副棺材，为素昧平生、客死他乡的同胞安顿身后事。他清楚华人急需求医问药的地方，可他的专长在于经商，对于办医院这样专业且复杂的事并没有经验。不过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嘲讽与蔑视，陈笃生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拿出7000西班牙银元作为医院的启动资金。在当时，一名劳工干一个月体力活，收入也只有3到4西班牙银元。7000西班牙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 这个举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说明的这个华人的并不是自私的，在发达之后他还是会照顾其他不如就是贫困的一些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洗脱了当时对华人一种偏见，说你们自己顾自己都不会照顾群体的利益，这个偏见已经被破除了。
0: 这所由陈笃生创建的医院位于珍珠山上，被称为华人贫民医院。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医院的建立就像一盏高悬的明灯，为当时身患疾病的华人带来一线光明。遵循华人立碑留念的传统，医院奠基后，陈笃生委托石匠在石碑刻下了一段文字。这块石碑历经180年，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里。上面说明了医院的来历，也表达了陈笃生救助同胞的夙愿和决心。大凡守望相助，李景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无人宁无夙愿，是以执任不辞，另寻书地，无杂消沉，彼斯人得所栖息。邻里乡亲之间本就有互相帮助的同情心，而当同胞生病时，我们一定有救助的愿望，因此我承担起这份责任，找到一个清静的好地方，让病人可以在这里安心休养。经过3年的建设，医院终于竣工。由于殖民地政府先前曾承诺负担医院的运营工作，所以陈笃生把医院无偿捐了出来。他在1847年给殖民地政府参政司的信函中用英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您，贫民医院已经完工，我很乐意将它交到您的手中。在落款处，陈笃生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医院开门运营面临很多问题，各地的病人一下子涌入医院，希望得到救治，这其中不只是华人，还有各个族裔的贫苦民众，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负荷能力。
1: 人才难找，你找不到医药方面的这个人才，设备很糟糕，这个建筑质量差，那么排风系统不好，病人又多，人手又不够，所以造成一个医务人员要看照顾一百多个病人，这个也是相当具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0: 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医院曾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这是一张专门用于治疗霍乱的病床，它见证了陈笃生医院早期那段艰难的岁月。19世纪40-50年代，霍乱在新加坡是极为严重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人大多无法控制排泄，医护人员只

能在床下放一个盆，用来接病人的粪便，集中处理，防止细菌进一步传播。这间医院出

0: 一见。位于泊船码头附近的天福宫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它由陈笃生联合其他华商共同出资建立，是早期华人在异乡寻求精神慰藉和生活援助的港湾。
1: Because the Tenokeng Temple was not only a temple, but it was a social-economic base to help the immigrant Chinese.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y come out from their junk, from their ship,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job.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house to stay. So they always go to the Tenokeng, which was a base for the immigrant Chines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lost this immigrants were at that time.
0: 陈笃生作为华人社群的领袖，天福宫的大董事，一直为同胞四处奔走，不计得失。有一些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一天，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约翰·施敦利找到了陈笃生，劝他好好利用赚来的钱，不要浪费在天福宫等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陈笃生立刻反驳，那是他自己的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随后他还就鸦片问题痛斥英国人的罪恶，让这位传教士哑口无言。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创建的天福宫和贫民医院解决了同胞的难题，让华人在新加坡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医院运营不到一年，陈笃生就因为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他去世后，殖民地政府正式将这间贫民医院命名为陈笃生医院。今天的陈笃生医院早已摆脱了100多年前只有几名医护人员的窘境，现在医院有10000多名员工，2000多张床位，服务新加坡各族裔患者，慈善和关怀的精神依然在这间医院延续。陈笃生医院设有关怀与辅导部门，有100多名医疗社工专门负责协调社区基金和保健基金，为弱势患者提供财务援助或为患者家庭制定护理计划。这些医疗社工平均每年接触大概30000名患者，其中有15%到20%的患者需要经济援助。
2: I've been working in Tan Tock Seng Hospital about 20 years. For Mr. Tan Tock Seng's philosophy, he always want to help the abandoned and the poor people in Singapore 180 years ago. Just like Mr. Tan Tock Seng, medical social worker work closely with the vulnerable and the marginalized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to support them financially and emotionally during their challenging time.
0: 180多年，陈笃生三个字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深情大义。这背后凝聚了陈笃生家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他们引领支持医院，克服困境，穿越硝烟，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陈笃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陈金忠进入医院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将珍珠山划归为军事用地，陈笃生医院不得不迁址。本就缺医少药的医院根本没有额外的资金。危难关头，陈金忠捐出3340西班牙银元用于建造新的医院。他的母亲陈笃生的遗孀李淑娘捐出7500卢比专门设立女性病房，陈笃生医院才得以迁址。在陈金忠的奔走联络下，医院逐渐得到政府补助。

0: 贴和各族裔人群的资助。那个时候已经有16间病房，可以容纳500多名住院患者。陈金忠去世后，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秉承遗愿，继续作为家族代表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
1: 20世纪初期，陈笃生的后人陈其谦有捐了一笔钱，10000多块，做了一个等于是医学院。那么当时也设立的一些医学基金，来培养新的那个医药的这个人才。
0: 20世纪40年代，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陈笃生医院是唯一一所坚持设立医学院的机构。那段黑暗的岁月，即使食品和药品都严重短缺，陈笃生医院的医护人员依然冒着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风险，为附近拘留营中关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偷偷送药。当时，医院收治了很多贫苦病人，那些病人没有收入，就为医护人员带去蔬菜、鸡蛋表示感谢。医院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支持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全权接管陈笃生医院。当时，陈笃生的曾孙陈文祥是医院里的陈笃生家族代表。在他的坚持下，政府决定保留陈笃生医院这个名字，以传承陈笃生家族的慈善精神。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在多项新科技应用领域开创了先河，医院设立智能病房，把传统护理服务与现代先进技术融合，引领新加坡数字化医疗的创新之路。
2: 我们有一个自动转身帮病人翻身的床，它会每2个钟的帮我们的病人翻身。这个设备是有利用热感应器来识别患者卸床的特定动作，它会在15秒内发出警报来呼叫值班的护士。
0: 陈笃生创办平民医院，福泽后世，他的故事被收录在新加坡中小学的课本和各种教学材料里。为了纪念这位非凡的先驱，新加坡的纪念邮票、纪念电话卡上都有陈笃生的画像。他作为早期华人的代表，被世人所铭记。以他和家族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建筑遍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3: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be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and we have to be good role models to show the community that we are indeed following the virtues of Tan Tock Seng. For example, even our family, we do not insist.On having privileges in hospital, we are all treated like any other ordinary patients in a hospital. So we are very careful of what we, how we behave, and how we go around being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0: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2024年秋天，陈笃生第五代孙陈继连带着家族30多位后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福建漳州寻根谒祖。这些家族成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美国、爱尔兰6个国家。
4: Coming to Zhangzhou to trace our ancestry.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0: day for all of us. Although all of us are not born in China, somehow or other, deep in our heart, we have this special connection to China because of our ancestry, because of our Chinese origin. This uncanny bond for China reminds us of the Chinese saying, 饮水思源。
1: 在漳州市图书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勾勒出陈笃生和家族成员百年拼搏、慈善传承的故事，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坚韧与温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触动人心。
2: 陈笃生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所以他在新加坡过了200年了，大家还记得他，他的后代贡献也很大。
1: 在漳州市龙海区，陈笃生家族成员找到了先辈心系桑梓的印记。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记录了为修建宗祠捐资的人员名单。这位红缨指的就是陈笃生的儿子陈金忠。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修建石路捐资的人，第一位就是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当年的陈金忠和陈武烈也和这些寻根谒祖的家族成员一样，身在海外，却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和眷恋。200多年前，陈笃生的父亲陈月忠就是从这里登上了下南洋的客船。海城镇苍头村后许社生活着陈月忠兄弟的后代，也就是陈笃生叔伯的后代。尽管大家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因为同根同源，祖亲之间见了面依然心意相通，聊一聊名字祖辈，亲情血缘依旧将大家联系在一起。
3: 我跟那个露女是同辈的，同一个辈分的，都是堂兄弟一样的亲，大家很激动很热心，从早上洗菜啊，中午早早就在路边那边等了，都等得满头大汗，他还盼望亲人回家。
1: 当年祖辈为了生计下南洋打拼，家族血脉遍布四海，如今这些后人回乡祭祖，为家族增光添彩，他们看到家乡的变化，心中充满感慨。
4: 我是从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过来，这次是第二次回家，看到他们这么热心来欢迎我们，感动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回家能找到我们中国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5: 我们觉得很骄傲，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直有做善事很好，因为你的祖先有做善事，你的孙一直下来一定会很好，对吧？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子讲的。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 自然童话。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2005年开始，陈笃生家族成员每3年就会举行一次聚会。陈笃生的后人遍布全球各地，有3000多人，有些支脉已经传到了第9代。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依然有很多成员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身于慈善活动。
1: 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它是以钱来传，所以当然不够这个三代，传就没落。以权力来传这个传家，就会产生一种明争暗斗，为了争权夺利。那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这个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陈笃生就是以慈善以德传家，经过180多年的话，还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容易的。
0: 陈笃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壮阔篇章。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华人血脉中积善成德的质朴情怀，在世界各处照亮人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

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

0: 部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记者从刚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3: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4: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5: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

0: 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2: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3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3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 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的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6: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发表了重要讲话。专家对哪些表述印象深刻？另外，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对中国主场又有怎样的期待？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有请。
2: 说到此次金砖峰会和习主席发表的重要的讲话，首先呢，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在金砖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国对于当前金砖合作已经取得的成果所发挥的这种重要性所持的肯定的态度。说到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我们会看到今年金砖峰会它的时间节点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中国首先看到的是金砖是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员，那么在合作的进程当中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呢

0: 包括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等。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的需要。那么同样从金砖合作当中，中国一直在支持一些重要的亮点，比如说金砖新开发银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融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打通了这一条通道，是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在金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引领作用。那么习主席多次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服务于金砖的发展，是为金砖发展指明了方向。比如说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的金砖精神，那么在2017年中国主办厦门峰会，这一次的主场外交当中，中国开拓的是金砖加的合作模式。那么在2024年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对于高质量的发展，在此次峰会上中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首先呢，说到未来的金砖合作，那么涉及到明年大家期待中国主场，中国将再次提出重要的方案和理念。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此前中方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包括四大倡议，已经在发挥效能。所以大家注意到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涉及到的是金砖在这种创新发展方面，在安全合作方面，以及在人文交流互鉴方面，以及全球治理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方案提出。那么明年的主场必然有更加丰富的方案。那么同样涉及到金砖合作，当前金砖合作已经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的平台。那么未来大家期待的是，一方面呢，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契机，同样呢，也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解读。本周还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的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2人受伤。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10号2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均遭到了拒绝。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随着红海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曼德海峡将受到多大影响？美方又能否置身事外呢？稍后我们的节目将会做深度解析。好，接下来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当天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就在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G20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 德总统。

0: 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1: 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服贸会，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的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五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今年服贸会，挪威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2: We are here for the 10th year in a row, and we're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and we're coming back with the biggest pavilion we've had, and with the biggest number of companies we've ever had at the CIFTIS. And our companies are telling us that it's a very good forum, both for meeting old partners, people that they have cooperated with in the past, and also to work and find new partners.
0: 中国企业加快走向海外，也催生了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需求。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3: 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出海诉求呢，不断的增加。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帮着企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0: 以服贸会为平台，中国服务扬帆远航，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未来以来中国服务大有可为。
4: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冲突的最新进展。近期的红海局势急剧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的攻势，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沙特呢则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将对沙特进行回应和惩罚。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5: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1: 那么，也门冲突急剧升温的背后到底有何原因呢？网友非常的关心，想提问给秦天老师。这位网友的问题是：美伊冲突持续，也门与沙特的矛盾是缘何而爆发？那红海局势的升温将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有何影响呢？
6: 这次也门战局的这个重燃，确实让外界非常的惊讶，尤其是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应。

应该说非常的迅猛，很快的就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个大片的地区。其实这场战争我觉得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那么第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

0: 对沙特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且他还把胡塞认为是伊朗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更加的警惕。所以到了2015年3月的时候，沙特就组织了所谓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的打击，同时也扶持也门国内的一些反胡塞的势力和胡塞去打也门的内战。那么这场战争实际上从2015年一直延续到2022年才暂告一段时间的这个平静。那么现在从2022年到现在，实际上也才过了4年，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一旦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重新冒头。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时机呢？现在就是一个美伊战事爆发，那么沙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沙特的很多军事资源已经移到了波斯湾一线来防备伊朗。那么这个时候胡塞武装实际上是看到了沙特的一些弱点，所以他也抓住了这个时机来对沙特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战事中，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对沙特境内的多个地点和目标都采取了袭击行动。那么看待这场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实际上是两个海峡联动这个维度，也就是说这次的胡塞武装实际上他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要地之后，实际上他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是进一步提升了，他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也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考虑到之前实际上在美伊战事中，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封控，所以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通，同时曼德海峡又受到胡塞武装的较大的影响，这个两个海峡同时出现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这是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默契，也可以说是刻意的为之。实际上双方要通过形成这个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局面来显示他们的这种影响力，显示他们对美斗争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认为未来的中东的战局包括美伊之间的战事会变得更加的复杂。现在不光是美伊之间在进行作战，其实沙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卷入进来，甚至胡塞武装甚至伊拉克都被卷入进来，所以整个战局更加的复杂。而这种复杂化也使得要化解美伊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困难。
1: 另外，据外媒报道说，知情人士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么美国为何目前有这样的态度？另外，特朗普此时公布自己与胡塞武装的通话内容又有何用意？美国真的能置身事外吗？王老师，您的解读。
2: 在这个胡塞武装发起进攻之后呢，那个沙特与美国进行了两次比较重要的通话。那么第一次呢，实际上是通报战事进展情况，第二次是比较明确的要求美国下场进行相应的干预，但是特朗普明确的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要求。之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军事资源的透支。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与伊朗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美国的战力已经有了大量的消耗，关键弹药是比较缺乏的，这是一个总体情况。那么从局部的情况来看的话，在红海方向美国就只有一艘驱逐舰，那么在这个陆基空中力量方面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换防的状态。那么在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虽然有17艘这个舰只，但是主要就是要去应对伊朗方向的问题，没有更多的资源去这个时候调配过来去对付也门胡塞武装，这是资源透支。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美国需要区分战略的主次。那么虽然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威胁到了红海的航运，但是现在情况下伊朗方向显然是美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说这个伊朗的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连带的解决。因此呢，美国没有把他的这种主要的精力放到这个时候去解决也门胡塞，而继续关注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一个，美国要权衡他的这种成本和收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某种程度上它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非常分散的，在这个时候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其实效果是不是特别有利的。地面武装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力量，但是美国不可能把它的地面部队去投到战场上去跟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作战，所以空中力量的打击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一个高度分散的也门胡塞武装和这种武器装备就是一种那个简单的皮卡和这种步兵，这种情况 空中打击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而且要消耗大量资源。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

0: 看的话呢，美国确定基本上采取一个不太这种积极的干预，而由沙特采取主要行动这样一种这个政策。那么特朗普也明确的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相应的通话，那么表明不跟美国做进行直接的这个对抗。那么这些这个通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特朗普之所以把这信息对外披露出来，还是给他的这个政策呀，这种对外采取的这种政策找一个出口，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同时呢也强调他的核心利益，保障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因为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这样的封控行动，某种程度上它针对的主要的对象还是沙特，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来看，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冲击，所以美国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相对来讲一种比较克制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后续情况的发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现在是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已经外移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二战场实质上已经开辟出来了。那么后续双海联动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那么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油价已经过一百了，这个布伦特的油价已经过一百了，那么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后续的波动。那么在当美国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这个时候，美国可能要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他向沙特提供的还是一些情报的这个支持，目标的指示，没有直接的这个下场。所以要看后续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确定美国是否会下场。
1: 另外随着也门冲突的持续，胡塞武装的行动也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也面临变局。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冲突外溢，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同一天，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布，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十一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3: 那么有分析称呢，胡塞武装目前的意图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沿着红海的西岸向曼德海峡推进。那我们看到像穆哈、祖拜普等这样的节点，一旦形成了联动，就会使胡塞武装在海上形成了更大的威慑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这个面临严重的风险呢，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呢也在进一步的上升。
1: 虽说胡塞武装本次军事行动的作战对象和目标分别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承压将会有何影响？小辉老师，您的解读。
4: 表面上来看呢，胡塞打的是政府军，但是呢，更直接的目标呢却是沙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胡塞武装是在夺取战略方面的要地，但同时要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其实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

0: 然近一时期胡塞武装的南下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是为了后续在也门内部的影响力，但是从更深层次我们会看到，从7月13日形势变化战火重燃开始，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萨那机场遇袭事件是直指沙特，是认为沙特是对也门胡塞武装 发起了第一轮的挑衅。那么后续呢，双方之间一直在互袭的状态，现在呢涉及到胡塞对于红海的影响力以及后续在这种战略方面的博弈，当然是要对沙特构成更多的影响。所以此前我们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一再针对的是沙特的目标，而并非国际航运，是试图呢进一步的来收缩自己的目标，而避免更多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当前胡塞武装的行动还是从实际效果上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后续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于红海地区也要调动兵力来进行应对，或者说美国多大程度会进行介入，仍然有待观察。而此时大家注意到的是，现在呢双峡联动已经形成，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已经肉眼可见。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格局的变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这个伊朗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产生影响，那么现在双峡的联动必然意味着美国承担着更高的油价和国内的通胀压力，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谈判的进程会出现变化，伊朗在进行观察。而另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那么很快呢，沙特希望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是要求伊朗来约束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对于伊朗所主导的抵抗阵线是不是会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的观察。而另外一方面，此前签署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真正变成共同防御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多方被卷入冲突已经外溢，那么地区安全格局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变数。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呢，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同时我们看到美军却在为这个战事的长期化做准备。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则显露出了要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局势还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战事可能影响11月中期选举，但他不后悔发动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并再次表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3: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然而，美军仍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路透社11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试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另据美媒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近期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轮，其中4艘在阿曼湾，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2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潜水 LD 型智能无人潜航器。路透社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逆向攻城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1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4: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5: 好，我在后台看到有网友提问啊，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种声音，说美伊战争会持续到特朗普。

0: 普的任期结束，美国又将陷入到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那么为何美国走不出中东？美方真能如特朗普所说，在中期选举后就结束冲突吗？请秦天老师作答。
1: 应该说美国现在确实又陷入了这场与伊朗的战争之中。实际上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回顾过去的20多年，美国从2011年打阿富汗战争，2003年打伊拉克战争开始，就陷入了在中东的一个旷日持久的冲突，走不出这个中东的泥潭。那么现在又面临同样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后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确实在中东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利益，它不能轻易的放弃。其实现在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总量已经非常少了，也就是一些传统的利益已经在下降，但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友对美国来说仍然很重要，比如说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的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有像阿拉伯海湾的这些美国的盟友，像沙特这些国家仍然对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那么设想美国现在在与伊朗作战的这种情况下突然去离开中东，或者减轻他在中东的这种安全责任的话，实际上会使得他的这些盟友与美国离心离德，实际上也对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会有相当严重的冲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就是美国政府自身在政策上有一些明显的失误。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后来的拜登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美国不应该在中东过多的卷入，要节约一些资源用于美国本土或者其他更重要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在执行的层面，尤其是以特朗普这次发动对伊朗战争为标志，他执行的时候是明显的偏离了他的这种与中东保持距离的战略路线，而陷入到了具体的战争冲突之中。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始终没有走出中东的这种泥潭，那么未来这个局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改变。虽然特朗普说了他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结束这场战争，但是现在这场战争显然在朝着长期化的方向发展，美国无论是军事升级的选项还是谈判的选项都找不到明确的这种出路。
2: 那么这周的海上互袭与之前的对抗相比有哪些质的变化？另外呢，伊朗还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从军事角度讲，伊朗又能够从中获得什么？下面我们请王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博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的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从原来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管控体系，拓展到了对海上的船只进行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他的这种风险是大大降低的。原来要打击陆上目标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遭到伊朗防空武器的袭击，现在转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大型的油轮进行打击，它的风险非常低。关键在于打击这样的油轮，打一艘少一艘，所以美国可以以此来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经济的绞杀。与之相对的，伊朗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就是水面舰，这大型关键水面舰只的这个反击力度，使用了反舰的弹道导弹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属舰进行相应的这种威慑。那么这个打击啊，从伊朗的弹道导弹使用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的话，这个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难度非常大，大致相当于如果跟人来进行相比的话，大致肉眼观察在100米的距离上要把一颗石子投到一个碗里面去，在这种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伊朗采取的这个战术或者技术上的措施并不是把一颗这个弹道导弹要去命中一艘航空母舰或者一艘驱逐舰，而是把若干个战斗部把它进行整合，打到这个船的上方，那么进行爆炸之后，用散布出来的子弹覆盖下面的美军的航母或者说是美军的这个驱逐舰，这就是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的主要的这个特点。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双方在海上的这个争夺呀，更加的这个加剧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伊朗还针对美国海上无人系统的这个活动，采取了一些关键性的措施，打掉了这种水面美军的这个无人水面艇，以及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那么捕获这个无人潜航器对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比较这个关键的。在这个中间呢，可能伊朗能够获得的这个收益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从中间获得它的日志，就知道美国的这种无人艇到底是按一个什么轨迹进行活动，在什么地方下水，在哪些区域活动，执行什么任务，这是第一个方面，日志，掌握它的活动的规律，掌握它的战术。第二个呢，掌握它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架构，这种无人艇实际上它是进行

0: 网的。那么这个网络的架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对伊朗后续破解美国的这个战斗网络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了解它的结构的特征，这对于伊朗后续发展自己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这个支撑。所以这三点对伊朗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明显的收获。
1: 好，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报复循环还在升级，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伊朗方面的态度也更主动，更有威慑力。另外呢，近期伊朗方面也再次明确提出了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在内的停火条件，美方此时会同意吗？另外，伊朗宣布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又有何用意呢？小辉老师，您的解读。
2: 我们首先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当前的美伊之间确实在继续进行博弈，而这个时候呢，伊朗方面处于主动和攻势，而美国呢处于被动和守势。但是近一时期呢，伊朗又开出了新的条件，尤其强调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应该接受伊方的条件。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呢认为在当前是进行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是有可能迫使美方的妥协。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是，对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现在双方释放出的信号都是准备被长期进行博弈，但是双方呢，一方面强调对对方造成的影响，但刻意忽视的是自身可能承受的巨大的这种消耗和潜在的风险。说到美伊之间近一时期的表态，首先呢，说到美方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提出条件的时候，美国是否会同意？确实，美国不一定同意。我们会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那么留待后续解决。美方也一再发出威胁，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对伊朗再次大打出手，重回大规模冲突，这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是谈判策略，但是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美国考虑后续的选项备用的方案。而伊朗方面对于长期博弈近期也接连发生，认为呢伊朗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和导弹能力，那么这是伊朗与美国在军事方面博弈，避免美国推翻伊朗政权的底气所在。双方呢都强调长期博弈自己还有招可出，长期博弈自己手中还有牌可打。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呢都认为是对方急于要结束冲突。一方面呢，伊朗确实看到中期选举之前，现在呢特朗普本人他的这个支持率下滑，对于共和党正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共和党选情告急，后续可能意味着共和党内部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进而呢将矛盾引向美国总统本人。同时呢，当这个两党激烈博弈的时候，民主党也会抓住一些关键的议题，包括生活成本层增加等等，对于共和党来发动攻势。所以伊朗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迫使美国收手是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强调美国要收手，伊朗开出的一些最关键的条件必须要解决，是要从这种全面系统性的角度来解决美伊之间的矛盾，而并非权宜之计。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认为现在伊朗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美国现在还在保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认为呢这样的一种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承压的测试是有可能出现突变，也在观察伊朗国内的一些反应，包括民意的变化。那么此时呢，双方都在对对方造成伤害，但同时也在承受着反噬，现在是两败俱伤。那么说到伊朗近期的动向，包括这个制裁区域的划设，其实反映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仍然是美伊之间的这种焦点，但是现在对于伊朗来说，更多考虑到的是如何延续博弈的态势和增加手中的筹码。那么仅仅对于海峡通行来进行管控，现在伊朗看到美国在极力打通，或者说现在即使通过海峡的船只急剧下降，但并不代表着伊朗有能力完全关闭海峡。所以这个时候扩大相关的区域，既是战术方面进一步的推进前沿，又是伊朗认为制裁区域的设置是会产生更大的这种震慑的效果，尤其涉及到地区国家在能源出口以及运输等方面，伊朗呢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递提出更加强势的信号。那么如果美方不接受条件的话，意味着伊朗会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来加剧地区经济面临的压力，那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以此来迫使美国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从目前来看，伊方的这种动作一方面呢确实在观察后续的影响，但同样也在造成对自己的反噬。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解读，谢谢。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此次会议上，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9月7日至10日，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

0: 工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作为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本届会议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深入探讨了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其中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
1: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提炼中国海警在双碳目标建设中的价值贡献，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下，加强海洋环境执法中的海洋碳汇保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0: 什么是海洋碳汇执法？在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为什么中国海警会重点分享这一项内容？
2: 海洋碳汇呢，就是海洋固定和收集消纳二氧化碳的能力。那海洋碳汇执法就是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违法行为本身，还关注海洋碳汇功能受到的影响，从而引导相对人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去恢复海洋碳汇功能，再依此做出从轻或者减轻的处罚决定。
3: 像过去的话，比如说一条非法捕捞的船捕了什么鱼，捕了多少，现在执法部门他要考虑到这个后续的这些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的部门，确保啊，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追责的链条呢，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运行。
0: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该法典不仅完成了对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系统整合，健全了不同部门的规范协同、机制协同，也在执行层面进行了更科学、细致、人性化的指导和规范。
3: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非法捕捞的案件啊，那你前端是比如海警机构，你发现了这个案件线索，对这个非法捕捞的船只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啊，要把事实认定和证据的搜集整理尽量能够做好。如果能够积极的这个推动违法行为人去修复生态环境，后边就没有必要再去启动这个生态环境损害索赔。
0: 9月8日上午，赵颖斐代表中国海警在第22届亚高会上宣介了中国海洋碳汇执法的新范式、新理念。在本届亚高会的闭幕式上，中国海警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期待未来各国海上执法部门在调查取证、鉴定方法和损害赔偿标准等领域展开更多务实合作。
4: And so we face the same challenges, be that extreme weather is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like typhoons, coastal flooding. UK is happy to work with partners internationally, be that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in search and rescue and pollution respons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best practice.
5: 未来我们将同各国海警机构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6: 好，我们的节目直播正在继续，也提醒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关注本周的关键词，奋进15。

目前呢，本轮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对国际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是在国内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呢，在安徽桐城的示范田平均增产就达到了21.13%和18.80%。好，一起来看中国如何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半年度报告中预测，2026至2027年度全球水稻总产量同比下滑 1.63%， 亚洲主产区普遍减产。同时，在厄尔尼诺极端气候反复冲击、地缘冲突推高化肥与燃油价格的双重压力下，东南亚种植成本暴涨，农民弃耕，全球大米短缺风险持续加剧。放眼国内，食物规划锚定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赋能、绿色转型，持续推进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1: 国家现在更加强调单产的提升，也就是以稳面积提单产为基本的路径，增产增效相协同，不但要增加产量，还要提高收益。
0: 水稻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作为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全国超60%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稻谷年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30%。江西万年，这片被稻穗浸润了12000年的土地，这里留存着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
2: 在这个地方啊，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证实了我们国家早在12000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栽培驯化水稻了。我们曾经把这个河桥贡稻啊送给这个袁隆平老先生，袁隆平老先生就拿着这个万年的贡稻就说了，我们要让这个万年的贡稻啊要高产，要好吃。
0: 在万年，水稻分一年两季。早稻以稳产增产为目标，用作储备粮；晚稻则重在提升稻米品质，让本地农户获得更好收益。
3: 我们万年呢是国家的重要产区之一，万年是赣东北的主要粮仓。随着我们万年的所有的当地的早先稻啊，品种非常好，耐储存。如果要进一步增产呢，面临瓶颈，小规模经营呢有限，山区阳光寡昼，丘陵地带田片面积也不够。
0: 万年县大源镇，来自当地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陈化寨，正推动一套可实现早稻显著增产的技术路径，在田间开展落地验证。
4: 今年早稻我们种了多少呢？
5: 差不多1000多亩。
4: 7月4号的那强烈的天气，你倒了多少？
5: 倒了50%，好吧。
4: 你倒了30-40亩。
5: 嗯，
4: 建叶也非常健康，这个穗子也非常饱满，看田间长势应该是非常好的。
6: 喷了这个肥料嘛，我也省心，睡觉都睡一个好觉。没有喷的嘛，一插风全部刮倒，一半差不多喷了的还一点都没有倒，没有用的嘛全部倒伏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有一点后悔没有喷这全部用。今年4种，如果效果好，明年1000多亩全部用上。
0: 夏收测产是早稻一季最关键的成果核验。使用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早稻能否增产，大家都期待着这张答卷。
4: 同样的点，你看这个就多，这个就少，这个才46.4根，
7: 嗯，
4: 这个66.2根，意味着这个比这个多1/3个一个有效税。如果说我们理论测产，那这个跟这个就相差1/3的产。你看这个它很多是占到的。

0: 意味着他这个结实力不高，骨力不饱满。这个呢，就结实力很高，因为他压弯了腰。你看看这个稻子，穗穗都是黄的，金黄色的。
1: 示范田与对照田的对比，无论是根系、株形、穗形，还是籽粒饱满度、田间抗病抗倒状态，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2: 花生多肽肥，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它的这个有效分解，对，同时它能够增加这个纤粒重，进一步提高稻米品质，改善这个稻米的这个透明豆和白豆，同时对这个口感也还是会有所改良和提升。渴望通过这个品种的选定，我们今后我们这个万宁贡米不仅有品牌，更有自己的专业的品种。
1: 两种配粮肥也是粮食产能提升的关键抓手。依托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在田间的探索，持续挖掘万年贡米的品质与潜力，守住优质稻原地的产业根基。
3: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1: 稻谷突举起了中国人的温饱底气，太肥唤醒了追求稻米本真的鲜香。一碗贡米的香气、口感与食味，才是最直观的品质答案。
4: 这个口感更软烂一点，然后带一点点甜味，
5: 真好吃，又甜又软，
6: 感觉很有嚼劲。
7: 这碗好吃，软糯香甜。
8: 就喜欢吃这种饭呢，要软和一点，要香一点。这个怪不得这种粮米要好吃一点。
1: 同一稻种，同一水土，只因施肥方案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食味表现。
9: 去年我用了那个大米，那个口感呢，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都说徐大姐，你这个米真好吃啊，是哪里弄来的？买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我几块钱一斤我都买不到。我说我自己种的，我说我用了那个花生蛋白肽也免费嘛。
1: 而另一场以科技为笔、以沃土为纸的实验示范方案，正在安徽桐城上演。
10: 2025年的时候，我们到江西万年鲁花的工厂去考察。大家对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健康、绿色、生态这上面呢，大家的观点和理论都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花生肽蛋白肥，它不仅有这个增产的效果，而且更有提质、提升这个品质和口感的效果之后呢，我们就当下就确立了合作。就是从种子到肥料，到大户最后种出来这个粮食啊，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回收，选择鲁花的花生肽蛋白肥呢，就是为了让它的品质提升起来，所以我们才选择用种肥粮一体化来嫁接进来。
1: 为了将种肥粮一体化的模式能够大面积推广，安徽农产品集团联合桐城农业技术推广站、本地种粮合作社开展了小规模的示范。
11: 今年这个水稻啊，表现是最好的一年，估计产量也是最高的一年。
12: 今年水稻上面润了1000亩左右，润了在这个鲁花这个肽肥。往年如果我们准是再生稻，头茬我们在1500左右，今年我们可以有幸达到1700，二茬产量在400到5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肯定在600到700斤。
13: 示范田1.2，
14: 对照田3，
15: 1.1，
14: 375/67。
13: 示范田5个点，
15: 424，
14: 穗数
13: 481。
16: 就是在本次测产当中，所有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效果呢非常喜人，他们可能是提高了有机肥的使用，适度的降低了化肥的使用，这样的话也符合国家减肥减药的整体要求，可以对全国的这个整体提单产呢可以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做全国的推广应用。
3: 我们对花生肽肥的1000亩示范田进行了测产，用了花生肽肥的比用常规水溶肥的增产为21.13%。
1: 与双季稻不同的是，桐城的再生稻于头季收割之后，需要留存原有的稻桩进行再次萌芽。二茬能否快速生长，增产的关键因素就藏在稻桩。

0: 下的泥土之中。
1: 你现在看他们那润的花生带的这边这个呢，背根呢很明显，在八千那里看到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背根和虚根很多，这边呢就差一点，这边根系的种裸化的根系多，背根很少。
0: 乳白的新根越早从稻桩茎节处生长出来，重新开启水分与养分的吸收，二茬得到的供给就越充足。家住新渡镇的种植户朱来顺也发现了根系的明显差异。
2: 他们杆子啊，就像这白根，他润发后你不就效果就不差很了，就是白根效果是最好的。你要是再施点肥下去，他马上就吸收了，吸收他那个苗杆就出了再快，越出快越好。
0: 花生蛋白肽肥与种肥粮一体化模式的强强联手，不仅提升了投寄水稻的增产早熟，更赋能二茬水稻的提质增产，成为从示范走向万千农田的实践样本。江淮稻区的丰收答卷，让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价值得到充分印证。而在千里之外，位于辽西渤海之滨的临海，人们在大面积滨海盐碱地之下种植水稻，盐丰47便是适应重度盐碱环境中的常规品种之一。
3: 江姐，你预计今年会亩产多少？
4: 头年我亩产的是1300斤左右，今年我预计话得到1600，也这个数的话就瞅着了哈。这植株得到20吧。
0: 盐碱地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壤碱含量过高，强碱环境将土壤中的养分牢牢禁锢，即便是施肥也无法被植物充分吸收。建业镇中心村的江海燕也同时经营着一家农资商店，这让他对肥料有着更多了解。
4: 我这不盐碱地吗，往年是年年用肥吧，土地还板碱，混苗不是慢吗，根系也不好，但是我用完了以后3天就看出效果来了，它混苗特别快，完了根系也好，扎根扎的也深。我打算计划是2027年吧，我这400亩地的水稻还有200亩地的土豆全程我都用鲁花那个蛋白肽肥。
0: 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裴大顺与同事也同样紧盯着田间水稻长势。
5: 它这个整个地块种的这个同一个品种，田间管理都是一样的。我右手就是施用花生蛋白肽肥的，左手是未施用的。那么通过我们测量这个穗长，施用肽肥那个比未施用的平均长2厘米，那么就是增加了有效的穗数。现在咱们不是解决温饱，咱们是解决怎么吃好，所以老百姓对大米的品质上要求非常高。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来提升它的品质。
3: 用了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这个苗特别的旺，而且呢反青特别的快，老根没有死，新根完全就又长出来了。也就是从养地壮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肥效已经有效地去改良了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土壤的这种性质，使庄稼的长势更旺。
0: 中国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人口，从12000年前先民驯化野生稻，到今天科技赋能沃土良田，吃得饱更要吃得好，这既回应着亿万百姓最朴素的民生期盼，也丈量着我们与土地的相处之道。作物要增产，土地更要永续。
6: 15期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抓手，本质上就是平衡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产量提升与品质升级有了关系，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绿色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既守住产量底线的同时又提升了品质高线，更修复了耕地的生命线。那么这也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典型实践。
0: 坚守沃土筑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书写十五五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7: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接下来新媒体端直播中将播出由南海之声带来的节目《全球海洋治理呼唤生态共治，中方贡献可持续新范式新方案》，欢迎大家持续收看。
11: 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

以色列一纸方案抛出百万迁移目标，自愿之名下加沙人口去留再起波澜，从历史阴影到国际法红线，一项尚未落地的计划为何牵动整个中东的敏感神经？巴以冲突与美伊博弈交织共振，如果人口迁移进入政治议程，200多万加沙人的生

0: 存与未来又将由谁来关切？迁移加沙人计划，以色列的危险举动，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命运始终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目光。关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走向，谁会留下，谁将离开，一些过去被视为激进甚至边缘的主张正在重新进入现实视野。近期以色列国内有关推动加沙人口迁移的设想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这项一经提出便备受争议的计划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它的出现又为何迅速触动中东地区的敏感神经？
1: 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250,000 בשנה הראשונה זה אפשרי. זה אפשרי. 1.1 מיליון בתוך 3 שנים, ותוך 7 שנים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מעט 1,900,000 שיאגרו. זה אפשרי. זה ריאלי. זה בידיים שלנו, זה ביכולת.
2: 9月3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威尔用3个数字勾勒出一份加沙人口迁移方案。这份方案被命名为脱离接触710，脱离接触对应的是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并撤出定居点的行动，而710指向的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披露，这份长达多页、包含12项原则的计划，核心目标是推动186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地带，相当于清空当地近90%的巴勒斯坦人口。该计划还包括为每个离开加沙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目的国，以及法律地位、旅行资助、初期住房等帮助，给予最长24个月的生活安置支持，并为接收国按照接收人数提供资金。本格威尔甚至要求设立一个专门负责人口迁移事务的政府部门，由一名部长和一名负责该项目的专职官员掌管。
3: 在以往啊，这个想法和主张它是处于比较边缘的、比较少数的一个状态。那么经过国内这个右翼政治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的主流之后呢，也就是说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的这种主张啊，在逐步的朝着政策化和机制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包括这次本格威尔提出来的这个人口迁移计划。
2: 改变加沙人口结构已从极右翼的边缘主张演变为以色列多位官员的共同立场。
4: 有人提到在加沙的所谓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死亡比例的说法，我完全无法接受，因为那里的全体民众都在支持哈马斯。
5: 最终如果没有这种迁移，加沙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6: 长期以来啊，以色列国内一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力量啊，极端的人物在从事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制定计划也好等等。那么本届政府内呢，其实有2名部长就是属于啊类似的极端的，或者是特别极端的这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个呢是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这2人所代表的势力，所代表的政党，就是典型的试图把巴勒斯坦人驱离他们所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2: 日内瓦第4公约第49条作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对占领国有强制约束力。条文明确规定，禁止占领国对被占领土地平民实施个人或大规模强制转移、驱逐，无论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进一步明确，强制转移不只有武力直接驱赶这一种形式，人为制造生存绝境，让民众除了离开之外别无选择，同样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转移。而在这份人口迁移计划中，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自愿。不是驱逐，不是转移，而是自愿移民。在国际法框架下，强迫驱逐平民构成犯罪，而自愿移民则可以被包装成一项人道安置方案。一词之差，性质天壤之别。那这份自愿果真如同以色列所言吗？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截至9月10号，加沙已有约7.37万人死亡，超过17.4万人受伤。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最新评估预计， 2026年7月至12月，超过140万人将面临危机级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占加沙人口约67%。加沙民众不得不在废墟中艰难求生。整套计划的核心逻辑，先用炮火和封锁制造生存绝境，再用自愿二字为这场绝境中的逃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所谓自愿移民，本质上是一场用话术包装的强迫人口迁移。
6: 按照国际法，他们是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一些权利，那么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他们迁走。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加沙地带可能大面积的都成为废墟了，那当然是不适合居住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有大量的自愿离开加沙地带情况吗？他并没有。以色列的所谓迁移计划肯定是强制性的，毫无疑问，但是国际社会非常忌讳，所以他包装一下，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愿，再一个呢，这个以色列给予财政的支持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不管如何包装啊的本质啊，就是要稀释加沙地带的人口，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尽可能的驱离这个加沙地带。
2: 从一份政治方案真正变成现实，以色列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美国。9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
4: 没人在暗示会出现强迫性流离失所，以色列不会这么做，美国当然更不会。据我所知，没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2: 第二道门槛则更加现实，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成为加沙人口迁移的接收方。犹太力量党曾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列为潜在方向，但截至目前，没有国家公开同意按照本格威尔方案大规模接收加沙居民。与此同时，这份迁移计划一公布就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5: 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或领土状况的行径，加沙居民不应被强迫流离失所。
4: 加沙就是我们的母亲，有谁能放弃自己的母亲呢？不能，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在这里。
2: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埃及八国外长9月6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
6: 美国人对于以色列要迁移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公开的表态，当然他是反对的，但是以色列人所讲的自愿的原则或者自愿迁移，美国对这一点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另外一个，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公然的去接受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格威尔提出加沙地带的迁移计划，更多的可能是进一步的造势。
2: 尽管这套打着自愿旗号的计划短期内难以落地，但不容忽视的是，迁移加沙人这一极端主张正在以色列政坛被一步步包装放大，推向主流。
7: 自从2023年本伦巴以冲突升级之后，那么以色列国内对于加沙地带从此前呢以这种安全方面的管控来实现目标，到现在呢已经以所谓的赶尽杀绝

来实现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本格威尔他的言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言论，而反映出的是从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于地区安全、对于自身利益的一种重新的评估，以及后续可能会采取的更加极端的手段。在中东，人口、土地与安全从来彼此牵连，任何涉及人口去留的安排，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0: 背后牵动的又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1: 加沙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居土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明确将加沙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未能建国，大量领土被抢占，加沙成为巴勒斯坦人仅剩的聚居区之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全面军事占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开启长期土地蚕食。数十年间，以色列通过修建定居点、分割土地、设立军事管控区，持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面驻军与定居点，却始终未归还主权，反而对加沙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牢牢控制边境水电与物资进出通道，土地不断失去，家园被迫远去，长久以来故土难归的痛楚流淌在巴勒斯坦人的文字当中。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我的名字没有头衔，在一个引人愤懑的国度里隐忍自抑。这些诗句源自诗歌《身份证》，作者是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达尔维什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亲历者，彼时幼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乡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并与家人被迫逃离家园。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遭到以色列官员询问身份后，达尔维什愤慨地写下这些诗句，这也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名篇。达尔维什的诗句写尽了巴勒斯坦人的漂泊之苦，但另一面是，每一次难民潮的涌入，同样给接收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痕。1948年和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已经证明，大规模人口外流一旦发生，很可能从临时性的战争避难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跨代际难民问题，并进一步影响接收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结构。以黎巴嫩为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力量进入后，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矛盾，并成为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复杂背景之一。时至今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部分群体长期生活在难民营中，面临社会融入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2: 一个国家实际上无法阻止数十万绝望的人从被炮击和屠杀的地区涌入其领土，他们必须警告以色列这是红线，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这种经济和政治冲击，若他们动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3: 阿拉伯国家反对呢，除了担心巴勒斯坦难民流入会给自己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给自己的安全造成隐患和风险之外呢，还有一层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立场是，因为一个国家它是由四根支柱组成的，人口、土地、政权和主权。那么如果把人口和土地区分开来，那么巴勒斯坦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就会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阿拉伯人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强制迁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2025年8月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所谓大以色列愿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解释，所谓大以色列是指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当时被以方占领的包括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土地。在美国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米勒看来，这一构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把吞并邻国领土当成了以色列的历史权利。而当前美伊对峙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叠加全球航运能源危机，国际舆论与大国精力被多重热点分散，客观上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这样的激进举措创造了政治窗口。
3: 以色列其实不太

0: 太想让这件事情引发过多的舆论关注，因为他是希望趁着现在整个舆论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冲突的时候呢，给他留下一个舆论的空档期，好让他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去在加沙地带在约旦河西岸去推进他既定的政策目标。他也一直有一个大以色列的梦想，那么这个大以色列的梦想是包括巴勒斯坦国土的全部的。那么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推进的话呢，它不仅会加剧中东地区这种问题的复杂化，加剧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这种难度，而且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示范效应。因为这个方案的本质它是以强权去改变现状的，它给全球的安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和深远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1: 迁移计划的争议仍在发酵，而当下的中东也正处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复杂节点，巴以冲突延宕未决，海域对峙持续升级，地区旧有的格局不断变换。当多重动荡彼此交织，风险持续外溢，中东地区的秩序将走向何方？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又会因此增添哪些新的变数？
2: 2025年2月4号，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内塔尼亚胡，二人闭门长谈近5个小时后，特朗普说出了一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话。
3: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2: 这个构想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女婿库什纳就提出过相关设想：先将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再把这片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土地视作一块大型地产，开发海滨度假项目，现代化新城。特朗普后续也直白表态，把加沙当成大型房地产地块，计划移平废墟，打造中东版高端海滨旅游新城。特朗普和库什纳的相关表态曾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而以色列则成为少数公开表示支持或呼应这一思路的国家之一，而其背后的地缘改造逻辑与如今以色列提出的迁移计划可谓是如出一辙。
0: 当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的计划之后呢，就和这个以色列右翼他们长期以来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算是不谋而合，这让他们觉得看到了清空加沙，看到了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可以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进一步去推行这个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计划的信心。
2: 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迁移计划再次升温的一重背景，真正推动这一议题在以色列国内不断升温的还有一场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政治较量。10月27号，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对于76岁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既是一场关乎政治前途的关键选战，也关系到其个人司法命运。9月7号，以色列第12频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获得5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52席，双方都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选情依然焦灼。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加沙以及巴勒斯坦人口去留等议题被越来越直接地卷入选举竞争，迁移计划也由此成为以色列右翼争取选民、巩固政治基本盘的有力手段。
4: 包括本格维尔在内的一些政客接连发声，是要挑起以色列国内民众对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要加剧这种不安全感，那么进而呢，在后续的选举当中为以自己的党派为本人来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2: 9月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持续扩张正在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相继表态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并表示将通过限制相关贸易、实施制裁等方式维护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
4: 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今年

0: 都面临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对于以色列政府在安全方面突出议题的重要性，才能调动国内的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恰恰是要这个按住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升温，以这种所谓外交方面的成绩来安抚美国国内的民众，避免更多的这种海外的投入和精力的牵扯，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所以可以看出的是，涉及到两场选举，恰恰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现在呢是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双方呢都认为对方的目的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1: 而当下的中东早已不是巴以冲突单一矛盾，多重冲突对抗彼此交织缠绕，阵营博弈、域外干预、地缘争夺层层叠加，彻底打乱了地区原有秩序，也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2: 巴以问题它其实是中东地区很多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么美以伊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地区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一个总爆发，那么这两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那么当前呢，国际舆论的焦点聚焦在美伊冲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呢，解决掉这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它能天然的解决掉其他的问题。那么巴以问题在这个解决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它其他矛盾的解决也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它的周期性的爆发会引爆其他的矛盾，会导致地区矛盾的一个联动，一个外溢。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巴以问题的解决上去。
1: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牵动中东局势的深层矛盾，如何避免冲突反复，推动政治解决，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1: 两国方案共识存在了几十年，而以色列每一轮的新计划都把共识推得更远。加沙人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9月6号，巴勒斯坦学校普遍开启了新一学年的课程。然而，在加沙地带，年仅8岁的女孩瓦法·阿基拉与父亲在放学路上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身亡，现场另有6人受伤。以军则称，打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零星袭击从未断过。如何活下去，依旧是每个加沙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4: 停火之后啊，加沙地带的民众的生存水平、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时特朗普调解下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停火，是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解除武装和撤离加沙，那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离加沙。第三个阶段呢，还要涉及到加沙的重建啊，所谓还要经济繁荣等等。那么现在看来，什么？其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实现，啊，加地带并没有完全停火，啊，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时不时的去空袭加沙地带，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烂尾，人们的生存是极度这个艰难的这么样的状态。
1: 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感叹：“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
0: 不管是由美国提出还是以色列政客提出的所谓的加沙人口迁移计划都是不可能落实的，一旦强推必然会引发矛盾的急剧的升级，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看到的是 一方面美伊仍然陷入僵局，而另外一方面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在制造新的矛盾，当多重矛盾叠加的时候，必然会对中东安全局势造成更大的冲击。本身呢，就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

0: 其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这项迁移计划最终能走多远，而是它所折射出的加沙困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战争可以改变局势，但人口、土地与民族命运一旦被重新定义，影响往往远超异常冲突本身。 对于今天的中东而言，如何避免新的继承事实不断固化，如何让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或许才是决定地区未来走向的关键。加沙的命运不仅关乎一片土地的战与和，也在拷问中东能否走出以冲突塑造秩序的循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 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

0: 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

0: 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十二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3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2: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三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

0: 单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1: 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活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 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搜救部门已确认事故位置， 目前已有6人确认遇难， 约119人生还， 另有上百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当地媒体报道， 该客轮载有约240人， 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
2: 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久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1: 人生的四里行间，阅读生活。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 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助力质量检查
4: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5: 用飞书。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6: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姐，咱们再聊会儿。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8: 千兆到家，
9: 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

0: 嘛，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一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布。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一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3: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历练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2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

0: 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1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1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1: 就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2: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一百二十九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于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到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得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4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公务人员能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4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3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它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

的封锁海峡，它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它。

0: 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了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1: 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它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它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1: 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1: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 但是我们又看到的美国，他又让这个

0: 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1: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的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两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0: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2: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0: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们来看短片。
3: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

0: 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十一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的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2: 显然这一次的这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俨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求援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新的一周中国天气相对平静，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秋高气爽。从天气形势上来讲，副热带高压依然偏强，各地晴朗偏热，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仍然会继续，后期华西一带的降雨可能再度发展。先来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在广东的西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其他地方天气相对平静。后天华南沿海降雨减弱，四川盆地一带的雨水将会开始发展，未来这一带将会成为降雨最为频繁的地方。从气温来讲，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在阳光照耀之下，气温呈现比常年同期略微偏高的态势，30度以上的范围明显的增多。图上的这些城市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左右的样子，不过北方昼夜温差很大，多地昼夜温差会达到

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秋凉明显，注意添衣保暖。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沈阳晴，11到24度；通辽晴，9到24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5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郑州晴，19到29度；淮安阴转晴，20到28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2度；杭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3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十五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0: 绕箭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钧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先下

0: 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1: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2: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5个志愿中，有3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1: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照着装备我们的部队。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3: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

0: 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1: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她总是记得特别牢。
1: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2: 我就感觉到他很累，有时候说是到了我那里啊，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的。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推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3: 视频公司的这个重点信号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4: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功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舰，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3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5: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0: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 作为歼15研制现场

0: 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1: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0: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2: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0: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1: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

0: 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
1: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奶奶呢，
3: 就是你想睡一会儿，是不是？
2: 奶奶。
1: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0: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省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1: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5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4: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1: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10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5: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6: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

0: 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1: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中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找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

0: 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殿春仪，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殿春。殿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殿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殿春仪中的仪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殿春仪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对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意思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仪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是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0: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1: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有变化，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儿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竹笋再加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0: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 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芜可布。
0: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2: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0: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三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2: 坐春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舟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舟形，所以它有前面的舟头，

那中间有中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楼。

0: 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不安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桥座，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座城庐，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座城庐，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1: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要啥是白起的，下面一加的搿面啥是神韵画的，是不是树叶松来个现在来演出来的。
1: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做灰塑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1: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座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3: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2: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不要跟了我二十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鞘，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凤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对吧，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平，像一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2: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志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到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

0: 我们整年做下来，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一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具，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值守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 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也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
1: 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案的摆放。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一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
1: 先验收。
3: 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
0: 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的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
4: 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实际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 按察使署的这个子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嗯，
5: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4: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 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集聚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胡氏假山、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
5: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4: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
6: 有这种研学的活动，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0: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1: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2: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1: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会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2: 在哪儿演出呢？
1: 在这个位置，这个花厅部分。
3: 穿纱是
0: 春风绕廊，石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0: 第十九集，最适配赛车。
1: 补三补四，有结果了吗？
2: 我，可能。
3: 我看他们就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4: 就是。
5: 你们说什么？
6: 不过也没错，我们确实没检查出来。
2: 是猪猪侠来了！
5: 猪猪侠和圆圆说要找玛丽博士来的，现在应该到了。
7: 玛丽博士。

0: 楚书晓，你们来了。这个是，
1: 楚晓。
2: 博士，要不您先换衣服。
1: 说吧，这么着急把我扛过来，有什么事情？
0: 博士，是我的赛车出故障了，初步猜测可能是车子的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3: 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
4: 哼，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金牌技师。
1: 中控系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发个邮件给我，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呀。
2: 对呀，哎呀，星航不也是说猜测而已吗？你就帮星航看看呗。
5: 嗯，你就帮帮忙啊。
1: 好了好了，车在哪儿？
6: 博士，就在这里呀。
1: 你们管这堆玩意叫赛车？这样检查看不出什么问题，你们先组装好。星航，你先去跑两圈。补三补四，搭把手。
3: 收到。
1: 大乔小乔，跟我记录数据。
7: 交给我们吧。
8: 我们呢？
9: 找
1: 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去。

0: 然。
1: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0: 按理说，每辆车子的中控系统都是针对车手本人量身定制的。星航这次的问题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啊！
2: 这，我们竟然都没发现。
0: 这不能怪你们。看这里。哎呀！以前的星航每次离合和油门的差距都在千分之一秒的前后时间，可现在星航的油门时间却提前了。不仅如此，现在星航每次方向盘的转弯也变得频繁。
3: 啊，这是好是坏呀？
0: 这说不上好坏，只是车手根据自己的领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罢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0: 简单，只要星航豁出全力，把他当前的驾驶习惯全部给呈现出来，我再逐一根据他的驾驶习惯对系统做出更改，让车子可以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
5: 星航，听到了没？豁出去全力跑吧。

0: 只有将赛车推进到极致，我才能找出所有变化。
1: 明白。雷苏引爆，让我们一起找回原来的感觉吧。

0: 感觉我俩好像没啥用哦。
1: 博士，我已经用出全力，可总感觉还是不对劲。
2: 猪猪侠，云云，快去帮忙！
3: 知道了。
1: 啊，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4: 耶！警告你哦，
0: 如果你敢减速把我给撞了，我绝不会饶过你。
1: 猪猪侠。
5: 不行不行，德鱼的变大可是行不通的。缺乏竞争的毒跑可给不了真实数据。
0: 嘿嘿，你就别想偷懒，赶紧给我跑起来。
1: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追上来吧。
0: 哦，这才对嘛！
5: 来了，星河哥哥，加油，加油！
3: 猪猪侠、云云，加油，加油！
5: 星河哥哥肯定会赢的，
3: 猪猪侠和云云也不会输。
2: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
1: 这个弯道我拿下了。

0: 在可是一对二。耶！
1: 加油呀，星航！
2: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0: 又出现了，星航选手再次追上好运车队，双方发生最后的拼搏。
1: 什么？
2: 这星航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
0: 啊！

0: 第二十集，人车合一。
1: 哎，不过是晋级赛第四场，怎么这么火爆啊？
2: 什么第四场？今天可是第五场了。啊，你一定是错过了上一场星航的表现，那叫一个惊艳。
3: 没错，他就这样咻咻咻丝滑超车，又轰轰轰一骑绝尘夺得冠军。
1: 我的爆米花。
4: 按照这个参数去调整制动系统，别急，要快。
5: 雷斯音爆的表现明明就很完美，
6: 有这时间不如想想今晚吃什么庆祝。
7: 瓦利博士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比赛结束我给你们做香撞奶。
5: 好啊好啊。
4: 那个是玛丽博士，难怪上一场雷速音爆的表现如此精彩。
8: 但赛车终究比的是车手，这次我们可不会手软。
4: 很好，让我们给他上点强度。
7: 感觉雷速音爆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9: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极速前进。

0: 车队开局发力，大夫竟然在第一个弯道就夺得首位。
1: 弯道可是靖王哥哥最擅长的领域，怎么会？
2: 比赛才刚开始，不能被他们拉开距离。来了，
3: 注意防守。

0: 什么？他在搞什么？
1: 别大意，这现在拉开差距。
2: 哇，新航选手雄风不在，连续两次出现失误，看来没法追上好运车队了。
3: 新航哥哥肯定是假装的，假装的。
0: 雷速银豹，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一定要把位置夺回来。

0: 或许应该再试一次上一场的跑法。啊，不对，外线晚刹车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出弯速度，更稳妥。
1: 确实怪套，上一场明明就跑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星河哥哥，
2: 没有谁能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上一场我们出其不意赢了，这次好运车队可不会大意。
3: 没错，所以我才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数据进行了调整。现在的雷速音爆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星航将他的极致性能释放出来。
4: 原来是我的问题限制了雷速音爆吗？
2: 星航，你尽管放手去开。
0: 有问题，随时进站。我们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谢谢大家，既然雷速音爆再次成长了，我也不能落后。想要达到雷速音爆的极限性能，我绝对不能减速。
1: 这么乱来。

0: 漂亮，新航选手以极其刁钻的角度连过两个弯道，他的状态回来了。
1: 刚才雷素音豹知道我要做什么，就好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2: 这就是人车合一，赛车和车手必须百分百信任才能达到的默契。
3: 新航哥哥好样的！
1: 车队注意，我要进站。
3: 收到。冲啊，星寒哥哥！
4: 让这些小虫子见识一下什么才是一流车队。
1: 你们跟跑了这么久，也该发挥点作用了。
2: 想利用其他车队消耗我们，那他们得跟得上。小鹿，
4: 明白。
2: 糟糕！

0: 跟一把了！
1: 啊，星浪哥哥，这是在干嘛？
2: 星航选手正在往赛道边缘漂移，这个操作可是非常危险的呀！
3: 星航，
2: 这也行？
4: 才能驾驭的雷速音爆，
5: 很好，星航，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吧。
0: 比赛还剩最后两圈，好运车队严防死守，绝不放弃冠军之位。
2: 以二敌一，这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防守方式，但也是最容易被同时超车的方式。
0: 最后的弯道啦，
5: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我可不会把冠军交给你。
2: 上了雷速音爆，超进化爆裂冲锋。

0: 竟然利用我们漂移搅动的气流借力起飞，这个时机早一秒晚一秒都不可能成功。
1: 好机会，冲啊！星航，恭喜他获得本场冠军，星河车队成功晋级决赛。哇耶耶！
0: 我星航，你真的觉得一起征战比云山阻止雷普森的好运车队会投靠车大炮吗？
2: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早就知道车大炮的为人，之所以暂时投入他旗下，一方面确实他帮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
3: 刚刚的下三滥手段可都是跟车大炮学的，也算是让你早做准备了。
0: 我们真的没有投靠车大炮，
3: 你得相信我们。
4: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1: 无知蝼蚁竟敢诋毁伟大的大炮先生，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代价。
5: 第21集，强强联合。
6: 第一小组晋级赛最后一场即将开始，欢迎大家到来。各车队选手都已进入自己的起跑位置，由于引风车队缺席了排位赛，那么今天上场的到底是……太意外了，雪猪和火虎竟然同时出战。
7: 他们竟然一起上场。
6: 不过两位车手都缺席了排位赛。我知道了，各位观众，刚刚收到赛事组委会通知，将由引风车队自行选择剩下的发车位。
8: 自行选择？他们会怎么决定位置呢？
2: 来吧，堂堂正正一决胜负，
9: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6: 如大家所见，在经过激烈的猜拳比拼之后，引风车队成功确定发车顺序。
4: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10: 他们竟然一起上，那我们岂不是……
11: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是吧？
8: 别慌，目前我们积分20，引风车队积分16。根据大赛的积分规则，你们即使只有一人拿到第二名，我们的积分也足以晋级了，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2: 明白了。
12: 超星车队，后起之秀。我们这些老车手可也不是吃素的，
13: 可别搭讪我，我可不老。
6: 所有车手准备完毕，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竞速前进。

0: 这么拼呢？
1: 漂亮！眼风车队在开局第一圈就连跑四车，不愧为顶级车手。
2: 不是吧？一开始就这么拼？看来他们这次要动真格了，不能让他们追上。云云，超级化爆裂冲锋！
3: 这就被吓住了。
0: 猪猪侠、云云，现在还不是拼你全力的时候，你们保有开场优势，没必要提前消耗赛车性能。
2: 嗯，知道了。小心，他们要来了。

0: 真是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们了。哎呀，真难缠。
1: 在引风车队的紧逼之下，超星车队竟然在第五圈就开始套圈落后车队。
2: 啊，火候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
1: 引风车队发起猛烈追击，看来是要一口气超过超星车队。两个车队竟是丝毫不让。
3: 冲啊，引风车队！
4: 怎么办？怎么办？雷鸣大叔，你快想想对策呀！
5: 怎么会这样子？不对，不对，不对！啊！
6: 不会让你们过去！
0: 什么？
2: 什么？啊！
1: 漂亮！引风车队内外配合，成功夺得前二位置。啊！
5: 耶！不三不四，我需要引风车队至今为止的所有比赛数据。
2: 哟，雪竹大小姐主动换胎，这可真是少见。
0: 好吵。
7: 猪猪侠、云云，立刻进站。啊，
8: 可现在是超车的好机会。
7: 进站。

0: 果然如此。
1: 这就是差距吗？我们磨砺了那么久。
2: 可恶，再这样下去就被彻底甩掉了。
0: 别慌，先听我说，接下来先保持跟随。今天血竹和火虎的圈速远远超出之前两人单人出赛的数据，而且他们即使处于领头位置，圈速也在不断刷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和自己的队友相互较劲。看似默契的双车配合不过是他们两人互相赶超造成的假象，所以不如利用火虎去消耗血竹，我们再利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一举反超。
2: 啊，为什么不是利用雪竹？
0: 火虎的性格比较，你们懂的。
2: 哦，明白了。

0: 他们这是搞什么名堂？
1: 他们在借你的赛车打掩护呢，你先退下去。
0: 哼，干嘛非得是我？
2: 最后一圈了，雪珠依旧牢牢守住领先位置，甚至面对队友火虎也不留一点超车空隙。

0: 爷爷，机会来了！
1: 别想过去，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可能会被拦截。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召集破，爆裂冲锋！

0: 玩呢。云云，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超进化，爆裂冲锋！轮胎性能的优势，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啊！
1: 猪猪侠夺得本场比赛冠军。
2: 猪猪侠，云云，决赛场上见。
3: 第二十二集，最佳队友。
4: 我们两人联手都没能打败超星车队，现在应该努力训练。你怎么还有心情喝凉茶？
5: 别靠太近，热。
6: 我有个好提议。既然超星车队配合那么厉害，两位不如去向他们请教请教。
5: 不去，丢人。
4: 你答应过我要组队去天行号的，必须在开赛前解决这个问题。

0: 是你要来的吗？你自己说吧。
1: 灰狐姐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不说，我可回去训练喽。
1: 等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啊？你说什么？
1: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提升什么？哎，
3: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也就是说，
4: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呐！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雪来请教我们啦。
1: 没错，请教。
2: 既然两位前辈专程来请教，那我就勉为其难把我们的秘密武器贡献出来。
1: 秘密武器
2: 就是它，超星车队代代相传惊天地泣鬼神无所不能的默契手环。
1: 猪猪侠，这个手环会放？
2: 哎呀，没事没事，当初我和星航就是在他通筋透骨的魔鬼训练下成功达到心有灵犀。
1: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吧。
0: 这是什么？太丑了。
2: 快快快，你们分头跑起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效了。啊，
1: 你是不是有点热心过头了？总感觉有图谋。
2: 真是好心没好报，不相信你就还给我。
1: 我也没说不信。
2: 那就动起来，冲啊！为了引风车队的辉煌明天。
1: 不是要培养默契吗？怎么跑那么远？
5: 我说，怎么只有我在跑？而且你说的魔鬼训练呢？
2: 不对呀，怎么没反应的？难道是那边出问题了？
0: 你想干嘛？
2: 我想检查一下手环。

0: 哦，原来是这玩意掉了呀。
1: 什么情况？
2: 还以为脑袋要没了。
1: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0: 墨迹手环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5米，避免比赛的时候被对手见缝插针。
2: 它是真的有用啊。
1: 哼，如果只是为了提醒距离，换成语音提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放电？
0: 对呀，这么说来，这个电机并不是必须的。
3: 蜘蛛侠，你跟星航是不是被这个手环电过呀？
4: 哎呀，迷糊博士大骗子！
5: 阿嚏！
0: 哎呀，你到底是怎么和这个猪队友磨合的？
3: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猪猪侠为了车队荣誉会拼尽全力，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赛道空位交给他。
0: 看来我正直可靠、帅气的气质是瞒不住了。云月有眼光，
1: 我也没不相信这个家伙呀。虽然他性格差了点，但车技还是值得肯定的。
6: 彼此彼此。
0: 哎呀，与其在这里站着，不如直接去跑几圈，也许跑着跑着就能找到办法了。
3: 好的，考验你们的配合。接下来，你们先试着按照双车战术的并排阵型跑完1圈。
1: 哼，别说1圈，10圈都没问题。

0: 哎呀，不对不对，是你们都要配合对方的速度。
1: 啊？怎么配合？
0: 简单来说嘛，你们只要这样，再这样就可以了。
2: 什么这样那样的？到底怎样？
0: 哎呀，
3: 你们就想象着两辆车同时顶着一根木棍在过弯，想要保持在弯道内并行，内弯的人必须缓速配合未弯的队友。
1: 你比你的猪队友靠谱多了。
0: 猪队友？我？哼，我本来就是个小猪。

0: 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向前冲，要想彻底改变开车习惯可没这么简单。
1: 那可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就只能出动我最后的绝招了。
2: 猪猪侠，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0: 啊！各就各位，听我指令，进攻！注意啦，我要给你们下点猛药喽！
3: 别动！
4: 咦，什么东西？好恶心！
3: 别动！别动！别动！
5: 什么情况？
1: 猪猪侠，我估计脾气很火爆的。
0: 没事没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往左往左往左呀！不对不对，往右往右。
4: 小了，没办法两车同时通过。
5: 小猪，
4: 虎虎，
5: 小猪，你没事吧？
1: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6: 嗯，我相信你。嗯，
4: 似曾相识的一幕呢。

0: 界之手和西大陆盐湖之雪。
1: 多亏了你们，让我们明白合作不仅是信任，还需要付出与牺牲。
2: 其实你们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3: 辛苦你们了。
1: 哦，对了，
3: 不如我们把车队名字改成燃风车队吧，从燃点车队与引风车队中各取一字，如何？
1: 没问题，不过想要达到完美配合，我们还需要继续磨练。
4: 是谁？是谁把我刚修好的路毁了？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棋。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到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盛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

被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

0: 大家喜爱。
1: 都不好做了，
2: 现在把它保护起来，不叫菜了。
1: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走。
0: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玲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鲁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店上看见，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说凑凑凑着，就往嘴里面牵，哎呦，把我看着撑的。
0: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玲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50-60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玲进入了陈鲁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1: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画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是，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0: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玲，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玲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玲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1: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动他的坯子，要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0: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1: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这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0: 在陈鲁陶瓷厂工作的那5年里， 他不仅是车间计件

0: 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1: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了，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画，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齐心协力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0: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1: 就一摇一摇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那是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0: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1: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一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0: 人们常说10年磨一剑，对于李竹玲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她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0: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玲创作了许多作品。无止境，李竹玲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玲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0: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1: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0: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2: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他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他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0: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3: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 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3: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0: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1: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

0: 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2: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3: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0: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1: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

0: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4: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沉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3: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4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

0: 做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1: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啊过去的啊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啊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0: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2: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哎，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啊，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啊。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十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啊，包括金英男啊、草根男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这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用匠心谱写旋律，为百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谐而破貌而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他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两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2: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有请作曲家金复载老师登场。欢迎金复载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复载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4: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灵的表达。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2: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

0: 三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富宰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1: 是，
0: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富宰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2: 金富宰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富宰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夹子救路》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童

0: 些动画片的音乐其实也伴随了几代人童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金富宰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富宰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嗯，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嗯，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啊，
1: 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他们已经采样的各个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片头的音乐。中间也用了，因为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声音，音色是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文化背景的一种方法。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听到编钟，它也是紧紧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 对，
0: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它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1: 是的，就是这样。
0: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充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1: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要生孩子。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

0: 集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编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那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的手势
1: 指法
0: 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1: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0: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1: 哎，其实要说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哎，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0: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1: 对，
0: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尚进，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1: 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0: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它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1: 首先是中国的，其次呢？
0: 第二是音乐的，我没有对白。我说故事靠音乐说。第三是喜剧的，他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再把他的分镜头给你。那么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分镜头，自己进行构思，自己进行人物的音乐动机的塑造。录音录完了以后，我们的剪辑师要根据我这个音乐和画面台本对起来，
1: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0: 对，
1: 来画他的动作，
0: 脚怎么抬，手怎么动，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的，
1: 对的，
0: 所以高音是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有点这个这样。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人物的一种性格。
1: 哎呀，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0: 对，
1: 像魔术师一样，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载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泉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载老师的合作好吗？
2: 说起蝴蝶泉，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名作《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梅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0: 当时想，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

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腔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的一个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

0: 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那梁祝的余丽娜啊，沈西娣啦中提琴，沈荣啦第二小提琴，林英荣啦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1: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0: 对，
1: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仲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0: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是多级片，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音乐的最主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塔也是这样，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出新花头，
1: 上海话，
0: 上海话说就要有新花头，
1: 有新花头，哦，就新花头。
0: 既然舒克贝塔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音乐感觉呢，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了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八个舒克的同音反复，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记的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1: 我刚才也没说
0: 八个，也还是在自己再去数，你数原来那么他就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1: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0: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写歌的时候，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1: 这首歌有加吗？
0: 这个是他前面是他没有八个舒克，他是五个舒克。
1: 您写了五个舒克，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舒克吗？
2: 当初金福仔八个舒克舒克一出来，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仔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对，我感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一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1: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2: 谢谢。
1: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3: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

0: 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复载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1: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0: 对，
1: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2: 上海美术厂，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复载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复载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复载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看短片。
3: 作曲家金复载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复载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4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复载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1: 有人评价金复载老师说，说是中国音乐界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4: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冰川厂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1: 6000多米。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4: 对，
1: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4: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1: 对，
4: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城市的环境。
1: 是的。
4: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下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电影这边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

0: 对我来说，夏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唱你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1: 那明白。
0: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适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不可能的。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
1: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0: 对，
1: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复载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0: 对，
1: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复载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复载老师的创作呢？
2: 音乐需要联想，因为任何音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1: 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复载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复载老师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3: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金复载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复载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复载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1: 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复载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复载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复载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4: 第一次见到金复载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 对作曲进行

0: 的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啊音乐作曲家金福载。我说当然可以，虽然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福载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福载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学习拍电影。
1: 大一轮。
0: 对，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弹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金福载老师特别能吸收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比如说提到我说这部电影虽然我们拍的是西藏为主的故事，我们要有西藏的元素，但是我希望不要拘于一种民乐的为主的，我说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电影，它有商业性，所以还希望有比较大的交响乐的这种。他说我很同意。后来在整个这个跟金福载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福载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噔叮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火仔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火老师说卓玛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福仔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就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卓玛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现在就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英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英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

0: 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我有了这个红鹤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曾多玛你有空吗？我们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1: 我特别想问问金富宰老师，您之前都不认识冯导，怎么冯导说的那种音乐的理念马上您就能够首先认可，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能够就捕捉到并且把它落在实处呢？
2: 就因为我是搞电影，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2: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要求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对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因为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给我说得很细致了。那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雄伟的安静的你放给我听一下行不行？
1: 冯导放了吗？
2: 放了
3: 、有咱们国产的也有外国都有。
2: 他放了以后我就知道他大致的心里的要什么了。所以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音乐，我跟我们学生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2: 我说这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3: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2: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能够表达我这种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红河谷这么样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这样，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哎，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片里不也说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作品？嗯，其实据说在谢晋导演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之后，之后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跟您合作的了。
1: 就不是所有的电影，哎，我仔细查查，就有一部不是我的。啊，他大概有六七部吧。嗯，比方说我们第一部的，最后的贵族潘虹，嗯，他的男一号，哦，濮存昕，然后接到哎，这个演员太棒了，嗯，然后他搞清凉寺宗师的时候就把濮存昕来演这个角色。
0: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

0: 金复载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1: 金复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复载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0: 对，
1: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0: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复载老师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2: 金复载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女儿，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

0: 短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哪有不平哪有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写好，我说我没写好，更没有录音，他说不行，我今天下午要拍片头了，我片头要有你的音来节奏啊，给镜头切换啊。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一个上午自己弹琴，自己用个小的那个卡带机，那个写了一个小时
0: 就写出来了。
1: 写是我给录音录好了，我自己唱的。哦，当然我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跟节奏是对的，对吧？
0: 你现在还能唱吗？
1: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种声音。
0: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1: 他下午就来拿了，拿这个盒带，他就去拍。后来呢正好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何继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了这个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刘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的，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0: 实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有我。
1: 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音乐作品。
1: 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在中国音乐界的

0: 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
1: 哎，
0: 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哎，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了。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哎，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
0: 哎。
1: 他说好啊，我也喜欢啊。我来编剧，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个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0: 是的，
1: 咱们唱的请歌唱演员，唱嘛就唱廖昌永、王燕。演不去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一辈演员，这个演员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叫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20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啊、戏曲啊、昆曲啊、乐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
0: 哦，
1: 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视、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0: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你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1: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戏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
0: 今天跟金福宰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祝福金福宰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1: 谢谢。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铜和鼓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报晓，看见百花迎风盛开。

0: 国本意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复载。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复载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复载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复载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相信很多只熟悉金复载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复载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复载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复载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将化作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180多年前，一位新加坡华人为贫苦大众点亮希望的灯火，创立贫民医院。
3: Our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2: 医院历经几代人传承，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
4: 陈笃珍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
2: 他的3000多名后人遍布全球，饮水思源，回乡祭祖。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
5: 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
2: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百年人心，情暖难扬。

0: 在新加坡的医疗发展史上，有一所医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陈笃生医院。这所医院不仅是新加坡综合性公立医院，守护几代人的生命健康，更承载了一段新加坡华人创造的慈善传奇。陈笃生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华人先驱，然而他留给世人的只有这样一张画像。一个多世纪以前，他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壮举，为当时贫苦的华人同胞点亮了希望的灯火，创办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家民间出资的医院。这间医院如今有10000多名员工，在医院的保健基金委员会里，有一位成员义务服务了30多年，不拿薪水。这个人就是陈笃生的第五代孙陈继莲，他是目前医院里唯一的陈笃生后裔。
1: Oh, when we were young, we were told by our parents that our great-grandfather was a very charitable man. During school days also, we've learned about him, that from books we've read, that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that he founded a hospital for the poor.
0: 过去的100多年中，陈笃生医院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首次使用 X 光室，首次为病人注射青霉素，实施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和首例骨髓移植手术，建立首个假肢中心。一个多世纪，陈笃生医院始终是新加坡医疗先锋阵地。穿越时光的闸门，回到184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陈笃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医院如今的这番景象，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苦海人间。陈笃生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20多岁闯荡新加坡，40岁就成为新加坡华商界的佼佼者。他的商铺、货仓、房产遍布新加坡20多个地段，还拥有大片种植园。然而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行走在新加坡街头，看到的却是一个两极的世界。在这片小小的贸易口岸，一些移民通过打拼成就一番事业，建立起财富帝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陈笃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也有一大批华人移民怀揣希望而来，却发现在这个地方立足并不容易。这些华人移民大多因为鸦片战争背井离乡，从中国下南洋成为苦力。他们在新加坡的矿场、农场等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由于卫生条件差，很容易患上霍乱、天花、麻风等传染病，而且没钱医治。
2: 当时，根据那个殖民地档案的这个报告，当时华人有大概10000多个华人里面，基本上有1/3在饥饿的贫困的水平上，而且每一年都有大概6000多个人，就是处于饥寒交迫，100多个人会因为贫困而饿死。
0: 当时新加坡受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华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很多华人无家可归，只能沿街乞讨。而英国殖民者对此的态度是谁的人谁救，华人如果看不下去，就应该自掏腰包解决。
2: 因为殖民地时代啊，很多华人的福利事业都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照顾。你华人事业，你要办学校也好，你要办医院也好，你要办什么也好，你自己搞定，殖民地政府不会出一分钱。

0: 英国殖民者对穷苦华人的处境袖手旁观，当时英文报纸的普遍观点是，对华人在支持济贫院或自愿捐赠资源不抱任何希望。这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陈笃生。陈笃生祖籍中国福建漳州，在新加坡靠转口贸易发家，看到很多华人惨死街头，无人认领尸骨，陈笃生捐了1000多副棺材，为素昧平生、客死他乡的同胞安顿身后事。他清楚华人急需求医问药的地方，可他的专长在于经商，对于办医院这样专业且复杂的事并没有经验。不过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嘲讽与蔑视，陈笃生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拿出7000西班牙银元作为医院的启动资金。在当时，一名劳工干一个月体力活，收入也只有3到4西班牙银元。7000西班牙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 这个举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说明的这个华人的并不是自私的，在发达之后他还是会照顾其他不如就是贫困的一些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洗脱了当时对华人一种偏见了，说你们自己顾自己都不会照顾群体的利益，这个偏见已经被破除了。
0: 这所由陈笃生创建的医院位于珍珠山上，被称为华人贫民医院。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医院的建立就像一盏高悬的明灯，为当时身患疾病的华人带来一线光明。遵循华人立碑留念的传统，医院奠基后，陈笃生委托石匠在石碑刻下了一段文字。这块石碑历经180年，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里。上面说明了医院的来历，也表达了陈笃生救助同胞的夙愿和决心。大凡守望相助，李景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无人宁无夙愿，是以执任不辞，另寻书地，无杂消沉，彼斯人得所栖息。邻里乡亲之间本就有互相帮助的同情心，而当同胞生病时，我们一定有救助的愿望，因此我承担起这份责任，找到一个清静的好地方，让病人可以在这里安心休养。经过3年的建设，医院终于竣工。由于殖民地政府先前曾承诺负担医院的运营工作，所以陈笃生把医院无偿捐了出来。他在1847年给殖民地政府参政司的信函中用英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您，贫民医院已经完工，我很乐意将它交到您的手中。在落款处，陈笃生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医院开门运营面临很多问题，各地的病人一下子涌入医院，希望得到救治，这其中不只是华人，还有各个族裔的贫苦民众，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负荷能力。
1: 人才难找，你找不到医药方面的这个人才，设备很糟糕，这个建筑质量差，那么排风系统不好，病人又多，人手又不够，所以造成一个医务人员要看照顾一百多个病人，这个也是相当具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0: 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医院曾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这是一张专门用于治疗霍乱的病床，它见证了陈笃生医院早期那段艰难的岁月。19世纪40-50年代，霍乱在新加坡是极为严重的。

0: 重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人大多无法控制排泄，医护人员只能在床下放一个盆，用来接病人的粪便，集中处理，防止细菌进一步传播。这间医院初创时，虽然条件有限，但是为感染霍乱、马蜂、天花等传染病的平民提供了庇护之所，让露宿街头的病人拾起了尊严和希望。而这只是陈笃生关怀华人社群众多善举中的一件。位于泊船码头附近的天福宫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它由陈笃生联合其他华商共同出资建立，是早期华人在异乡寻求精神慰藉和生活援助的港湾。
1: Because the Tenokhin Temple was not only a temple, but it was a social economic base to help the immigrant Chinese.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y come out from their junk, from their ship,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job.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house to stay. So they always go to the Tenokhin, which was a base for the immigrant Chines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lost this immigrants were at that time.
0: 陈笃生作为华人社群的领袖，天福宫的大董事，一直为同胞四处奔走，不计得失。有一些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一天，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约翰·施敦利找到了陈笃生，劝他好好利用赚来的钱，不要浪费在天福宫等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陈笃生立刻反驳，那是他自己的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随后他还就鸦片问题痛斥英国人的罪恶，让这位传教士哑口无言。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创建的天福宫和平民医院解决了同胞的难题，让华人在新加坡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医院运营不到一年，陈笃生就因为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他去世后，殖民地政府正式将这间平民医院命名为陈笃生医院。今天的陈笃生医院早已摆脱了100多年前只有几名医护人员的窘境，现在医院有10000多名员工，2000多张床位，服务新加坡各族裔患者，慈善和关怀的精神依然在这间医院延续。陈笃生医院设有关怀与辅导部门，有100多名医疗社工专门负责协调社区基金和保健基金，为弱势患者提供财务援助，或为患者家庭制定护理计划。这些医疗社工平均每年接触大概30000名患者，其中有15%到20%的患者需要经济援助。
2: I've been working in Tan Tock Seng Hospital about 20 years. For Mr. Tan Tock Seng's philosophy, he always want to help the abandoned and the poor people in Singapore 180 years ago. Just like Mr. Tan Tock Seng, medical social worker work closely with the vulnerable and the marginalized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to support them financially and emotionally during their challenging time.
0: 180多年，陈笃生三个字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深情大义。这背后凝聚了陈笃生家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他们引领支持医院，克服困境，穿越硝烟，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陈笃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陈金忠进入医院。

医院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将珍珠山划归为军事用地，陈独生医院不得不迁址。本就缺医少药的医院根本没有额外的资金。危难关头，陈金忠捐出3340西班牙银元用于建造新的医院。他的母亲陈独生的遗孀李淑娘捐

0: 已经有16间病房，可以容纳500多名住院患者。陈金忠去世后，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秉承遗愿，继续作为家族代表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
1: 20世纪初期，陈笃生的后人陈其谦有捐了一笔钱，10000多块，做了一个等于是医学院。那么当时也设立的一些医学基金，来培养新的那个医药的这个人才。
0: 20世纪40年代，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陈笃生医院是唯一一所坚持设立医学院的机构。那段黑暗的岁月，即使食品和药品都严重短缺，陈笃生医院的医护人员依然冒着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风险，为附近拘留营中关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偷偷送药。当时，医院收治了很多贫苦病人，那些病人没有收入，就为医护人员带去蔬菜、鸡蛋表示感谢。医院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支持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全权接管陈笃生医院。当时，陈笃生的曾孙陈温祥是医院里的陈笃生家族代表。在他的坚持下，政府决定保留陈笃生医院这个名字，以传承陈笃生家族的慈善精神。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在多项新科技应用领域开创了先河，医院设立智能病房，把传统护理服务与现代先进技术融合，引领新加坡数字化医疗的创新之路。
2: 我们有一个自动转身帮病人翻身的床，它会每2个钟的帮我们的病人翻身。这个设备是有利用热感应器来识别患者卸床的特定动作，它会在15秒内发出警报来呼叫值班的护士。
0: 陈笃生创办平民医院，福泽后世，他的故事被收录在新加坡中小学的课本和各种教学材料里。为了纪念这位非凡的先驱，新加坡的纪念邮票、纪念电话卡上都有陈笃生的画像。他作为早期华人的代表，被世人所铭记。以他和家族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建筑遍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3: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be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and we have to be good role models to show the community that we are indeed following the virtues of Tan Tock Seng. For example, even our family, we do not insist.On having privileges in hospital. We are all treated like any other ordinary patients in a hospital. So we are very careful of how we behave and how we go around being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0: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2024年秋天，陈笃生第五代孙陈继连带着家族30多位后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福建漳州寻根谒祖。这些家族成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美国、爱尔兰6个国家。
4: Coming to Zhangzhou to trace our ancestry.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day for all of us. Although all of us are not

0: born in China, somehow or other, deep in our heart, we have this special connection to China because of our ancestry, because of our Chinese origin. This uncanny bond for China reminds us of the Chinese saying, 饮水思源。
1: 在漳州市图书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勾勒出陈笃生和家族成员百年拼搏、慈善传承的故事，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坚韧与温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触动人心。
2: 陈笃生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所以他在新加坡过了200年了，大家还记得他，他的后代贡献也很大。
1: 在漳州市龙海区，陈笃生家族成员找到了先辈心系桑梓的印记，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记录了为修建宗祠捐资的人员名单。这位红音指的就是陈笃生的儿子陈金忠，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修建石路捐资的人，第一位就是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当年的陈金忠和陈武烈也和这些寻根业祖的家族成员一样，身在海外却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和眷恋。200多年前，陈笃生的父亲陈月忠就是从这里登上了下南洋的客船。海城镇苍头村后许社生活着陈月忠兄弟的后代，也就是陈笃生叔伯的后代。尽管大家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因为同根同源，祖亲之间见了面依然心意相通，聊一聊名字祖辈，亲情血缘依旧将大家联系在一起。
3: 我跟那个露女是同辈的，同一个辈分的，都是堂兄弟一样的亲，大家很激动很热心，从早上洗菜啊，中午早早就在路边那边等了，都等得满头大汗，他还盼望亲人回家。
1: 当年祖辈为了生计下南洋打拼，家族血脉遍布四海，如今这些后人回乡祭祖，为家族增光添彩，他们看到家乡的变化，心中充满感慨。
4: 我是从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过来，这次是第二次回家，看到他们这么热心来欢迎我们，感动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回家能找到我们中国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5: 我们觉得很骄傲，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直有做善事很好，因为你的祖先有做善事，你的孙一直下的一定会很好，对吧？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子讲的。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2005年开始，陈笃生家族成员每3年就会举行一次聚会。陈笃生的后人遍布全球各地，有3000多人，有些支脉已经传到了第9代。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依然有很多成员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身于慈善活动。
1: 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它是以钱来传，所以当然不够这个三代，传就没落。以权力来传这个传家，就会产生一种明争暗斗，为了争权夺利。那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这个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陈笃生就是以慈善以德传家，经过180多年的话，还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容易的。
0: 陈笃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壮阔篇章。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华人血脉中积善成德的质朴情怀，在世界各处照亮人心。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万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

0: 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0000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0000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

0: 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两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皇军正在呢，这古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皇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舀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侗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侗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侗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幸运的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操劳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层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啊，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它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它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长，一是解放了，到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走着，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

0: 为第二野三送罪妇女罪的女红军。
1: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2: 一直以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1: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有段时间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四穷人的队伍。她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她自己就才穿上了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所以说部队上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一天一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3: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存保留下来。
1: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他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经务州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杉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0: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

0: 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啊、都往山里面跑。那个红军来看我奶奶的，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吧？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1: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20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12月的通道，山里风大，他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2: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1: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0: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情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1: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 可能不只是

0: 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1: 我法国。
0: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
1: 那
0: 要不联系一下？
1: 我手机呢？
2: 您手机在我这。
0: 来，给您。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接不上了。这个就是他电话是吧？您女儿叫什么？
2: 团长。
0: 全名。
1: 舒展，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晨晨呀，哎，小赵，
0: 我给你送信儿。
1: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0: 老景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3: 没出境？
1: 对。
0: 我们到了昌都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1: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3: 啊？
1: 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我们这里边可能有蹊跷，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七号。
1: 对啊，七号啊！奶奶一早上，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

0: 没错呀，应该就是他吧？能放大一下吗？
1: 看一下他的车牌。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大异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
2: 没发现什么呀。
3: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
2: 你这天扮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这个还哎，这还有一件，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咋样啊？款式？
4: 妈，我不想去了。
2: 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你这个人就耍赖。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换好衣服，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米7了。 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
4: 我每次回来的这样，有意思吗？
2: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4: 我说了我不去。
2: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1: 算了算了，
2: 你说这孩子，这孩子
1: 刚回来，不去就不去吧。我估计啊是累了，
2: 累了，我还累了呢。
1: 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1年3百65天，我歇过1天没有？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2: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1: 哎呀，你消气消气，展展，
2: 这么懂事吗你？
1: 哎呦，你消气消气，展展，
2: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1: 这过期我了。哎呀，算了算了，展展，
5: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1: 这过期我了。
2: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1: 不想回去了。
5: 你说他还有1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1: 为什么不想回去？
5: 闹情绪吗？
6: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1: 什么病啊？你说呀！
2: 你知道什么？你快说呀！他姐姐他怎么了呀？

0: 姐，你来那个了。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2: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1: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2: 那他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1: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超市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婵婵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他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3: 他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1: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秦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4: 阿姨，您别激动。阿姨，
2: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5: 欢迎光临，你是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0: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1: 你怎么也不查着呢？
0: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2: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吗？
0: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她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3: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0: 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确保她没事儿，但是她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2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2: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0: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4: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5: 舒展，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是雨天。去哪儿了？
4: 钟姐，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5: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4: 叫舒妍。
5: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4: 好，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2: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1: 她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她微博，
0: 我看看。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她，她也不说。
0: 再给我看看。
1: 嗯。
0: 你快吃吧。

0: 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你就是不听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
1: 哎，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时差没倒好。
1: 嗯。
0: 我有招。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2: 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1: 啊，
2: 舒服吗？
1: 嗯，舒服。
2: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2: 诺，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2: 嗯，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1: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2: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想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了。
1: 那叫什么破案呀？
2: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1: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2: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1: 我没看出来。
2: 我看。哎，进来。
3: 静坐。
2: 哎，老师。
4: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2: 怎么了您？
4: 我怕，我害怕呀。
2: 怕什么？
4: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2: 闹鬼？
4: 闹鬼。
5: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窗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道去拿东西，隐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这是你们派出所最安全。
6: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5: 嗯嗯。
6: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您抓着。

0: 婶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不是的。
0: 婶子，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啊？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0: 谁？出来。

0: 展展，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都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

0: 怎么就鬼迷心窍，让他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1: 哎呦，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
2: 大姐，大姐，您先冷静点。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
3: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0: 不是，我是医生，
3: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4: 住院？我女儿怎么了？
5: 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
4: 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
0: 你说话！
1: 别打他呀！你别打！哎呀哎呀！
2: 冷静点，
0: 这是为什么？你太丢人了，你丢死人了呀！
2: 别看了，别看了，走了。
1: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啊，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警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展开？啊，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呀！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了。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3: 没。
4: 我看攥你腕子了，这疼不疼？
3: 没。
0: 展展，展展，
6: 大姐，展展，大姐，等会。
4: 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7: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7: 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谢，
4: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了啊。
7: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妹妹，别担心，你们也没事儿。
1: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
0: 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水瓶。
1: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0: 吃饭。
1: 行。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带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啊，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3: 是。
0: 第五医院？啊，
2: 对呀、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这我还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5: 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啊，
5: 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3: 是是。
0: 条件好，我投诉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3: 对呀，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你们说那仨字信不信息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
0: 舒展，
6: 你警察下的，
0: 舒展，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6: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
3: 你
6: 管
3: 事儿了？
6: 我们家事儿，
7: 别管他了，
3: 你管我们舒展干嘛？
6: 不能管我们家事儿啊！
7: 让
0: 开，警所，
6: 让开！
7: 不好意思啊，各位，上车，上车，
6: 真是，
7: 您上车吧。啊，
3: 让开，
7: 上车，上车，不好意思啊。
6: 没事了，别担心啊。
8: 展展，听话啊，听话，展展。

0: 说说哪儿错了？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1: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我说不出来。
2: 说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
3: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可她妈妈就是不理解她，非得管她。
2: 他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
0: 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林小丹，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

0: 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晾凉凉？怎么喝呀？
1: 检索，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嗯，我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0: 太嫩了。
1: 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了，
0: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2: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秦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孩子，以后闹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0: 哎，舒大哥，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的。
2: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好，
2: 我先回去了啊。
0: 哎，
2: 谢谢。哎，
0: 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廖大，
3: 哎，
0: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不像话。
3: 来了来了。
2: 心理咨询室。
0: 啊，
2: 秦所，
0: 是，
2: 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0: 啊，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到吗？忙到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
2: 哦，上海请来的专家。
0: 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2: 啊，
0: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2: 哦，
0: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2: 啊，
0: 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
2: 哦，金锁，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您说，
2: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和我聊一聊，行不行？
0: 这，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2: 哎呦，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
2: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2: 是我，
4: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
4: 应该的，应该的，舒展爸爸，
2: 谢谢谢谢，帮了大忙了。
0: 这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谢谢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海的专家。
0: 对对对，
2: 太好了，谢谢谢谢，帮了大忙。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哎，这就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那我忙去了。

0: 舒展，舒展，上海请个专家来了。舒展，舒展，舒展，哎，小琴，你看不看一姑娘？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
1: 看见。
0: 好，谢谢啊，舒展。舒展，舒展。

0: 不好意思，我去找人。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1: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你好，是老所长吗？
1: 对呀，
2: 所长不在我们这儿，你被人接走了。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3: 不行，
2: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我
1: 没有规定。
2: 展展，展展，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求你了。
1: 不着急，
2: 这
1: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2: 你们骗我？
1: 没骗你。
2: 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金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1: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
2: 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1: 行了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1: 小丹，啊，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2: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鞋下去。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3: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2: 哟，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4: 谢谢爸爸。
2: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 来，你看看这个。
5: 什么呀？出国？
2: 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1: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呢。
5: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了。
2: 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那能赶得上国外呀？

0: 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1: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呀？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
0: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
2: 妈，我也想出国留学。
0: 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
3: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
1: 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
4: 来，
1: 第一杯咱们把它喝了吧。好，谢谢了。
0: 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5: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
1: 谢谢。
6: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7: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6: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7: 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6: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图特染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甜点，搞好关系很重要。
7: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6: 你看你这孩子，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7: 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6: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7: 好了，拜拜。
8: 哎，舒展，干嘛呢？
7: 改论文呢。
8: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
9: 起来，
8: 我带你出去。
7: 我不去了。
10: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7: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8: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中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尝试一下，
1: 不错，
2: 嗯，
3: 太爽了，
4: 太爽了，
5: 我手机呀，
0: 这沙拉不错，
5: 嗯，不错，谢
6: 谢，
5: 嗨，
0: 嗯，这酒味道不错，
1: 嗯，是，
5: 要不要那边坐坐？
7: 给我磨鼻，
6: 苏格兰的磨鼻，
7: 磨鼻，
1: 哎，好
7: ，OK，
1: 笑得更加美，就是有点少了，
7: 啊，是，
0: 有点
7: ，Cheers，
0: 确实，
1: 嗯。
7: Cheers.
1: Mm-hmm.
7: Bye.
1: Mm-hmm. Nice
7: to
8: meet
9: you.
1: Hello. Hey, 你漂亮啊！
5: 哎呀，来这么迟啊
1: ！How are you, Linda?
5: 这把烟。
1: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
7: What's up? Your treat
1: 放在我身上啊！哈
7: 哈 ，Thank you, man.
1: Hi, hello. 怎么样啊？哈哈，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8: 来，咱们喝一个，
9: 妹啊
1: ！Thank you.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7: 干杯，干杯！来
5: ，Cheers.
7: Cheers, cheers.
1: 失陪一下啊！
7: 啊 ，Cheers！
1: Hello，
8: 要不要换种酒？
1: 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8: 对，你看这事儿，完了，一人一杯。
1: 不喜欢这里啊？
5: 不太习惯。
8: 待会儿你看看菜单。
1: 你叫什么名字？
5: 舒展。
1: 啊？
5: 舒展。
1: 你很漂亮。
8: 天长地久，
5: 谢谢。
1: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5: 啊，可以。
8: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1: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8: 还行。
9: 干杯，干杯。
1: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亲？

0: 朋友真是可惜了，早我带你认识。
1: 嗯，不用了，谢谢。
0: 行，那你坐来。
2: 干了。
3: Do you like this one?
0: 来，我们喝。
4: 来，干杯啊！
3: 来，干杯！我得看着他敬酒呀，八不醉我怎么喝呀？是不是？别往外漏，漏是都是。
0: 我先出去一下。
3: 学校给公司人。
0: 嗨，这么早走啊？
1: 嗯，
0: 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
1: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0: 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1: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0: 论文？那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0: 哎，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1: 谢谢。

0: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他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月，他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2: 你走开。
1: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2: 你走开。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怀孕了。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确定了吗？
2: 嗯，
1: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呵呵，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呢，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呵呵，太好了。

0: 下车吧，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1: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0: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1: 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

0: Please. Welcome.
1: <笑>干什么呀？
2: 你让我把孩子做了。
1: 不然呢？要不然你留着孩子做萧夫人呢？啊？
3: 操！哎呀！
1: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2: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怨我，把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更不希望有人伤害她。
4: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妈妈对不起，妈妈跟你道歉。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1: 展展，咱们回家啊！
0: 咱们回家。

0: 我们回家。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慢
1: 点。哎呀，景所长真是太谢谢您了。
2: 等一等，
1: 太谢谢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1: 太麻烦您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2: 大姐，您的。

0: 你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是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加油，师长，相信自己。
1: 谢谢。
3: 哎呀，谢谢啊！
1: 谢谢，
0: 有事打电话。
1: 哎，好，
2: 谢谢，
1: 慢走，慢走，
2: 好，
1: 谢谢，好。
0: 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
1: 我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那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室的办法怎么样啊？
0: 还是您厉害。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1: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得晾凉了喝。

0: 枫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
1: 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
0: 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1: 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啊，随你，在枫桥随我，那当然最后都听你的啊。
0: 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2: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2: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他再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
0: 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1: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待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当街就枪杀呀，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0: 秦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1: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
0: 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2: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0: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
2: 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
1: 舒展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兴趣，有她自己的爱好，但是她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你。
0: 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1: 我没有，我真没有。

0: 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
1: 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们爷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
0: 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警洋洋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他扔那儿，当猪养算了。
1: 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不过你要是带的不好，还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2: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
3: 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嗯，你刷牙了吗？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下午还得赶飞机。不睡了，上飞机再说。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肉丸、鱼丸，做了好多，都炖在这里了啊。哦。下面条的时候放点儿。哦。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了。
2: 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2: 嗯。
1: 你得多运动。<笑>
2: 你放心。 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

0: 是个独立女性啊，
1: 是不是啊？
0: 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2: 爸妈，我饿了。
3: 哎，有鱼丸。
4: 饿了，饿了，洗手吃饭啊。
2: 你刷牙了吗？
3: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0: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哎，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知道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博，哎呦嘿，
2: 不是，钟玉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1: 哦，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2: 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3: 丁总，丁哥，哎，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我女朋友梦梦。
1: 哦，李梦，李梦。哦，
3: 可以吧？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丁总，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啊，女朋友。
3: 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这鱼汤就派不上用上了吧？
5: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2: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又弄鱼汤，
5: 这停止停止！这啊，鲫鱼汤，
3: 你放心，没事，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5: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
2: 哦，我底儿虚。
1: 我有碗，我拿。
2: 不用，这挺好，
3: 手艺真好。
5: 关键是鱼鲜，鱼鲜。
3: 田总，
2: 手艺好，
3: 干嘛？
6: 给我尝一口。
3: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6: 哎呀，我饿了。
3: 你不吃完早点吗？
6: 来一口，就一口。
5: 景总长，说个正事儿啊。钟玉要是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3: 你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哎，
5: 好，那就这意思。
3: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6: 真可以，
2: 好喝，
5: 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哎，
4: 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弄的，哎，
7: 姐，
3: 哎，收拾好了，
6: 钟姐，
3: 走吧，
7: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8: 我的鱼汤呢？
3: 你还喝鱼汤呢？
6: 梦梦，鱼汤呢？
1: 今天没熬。
3: 没熬，我就别喝了。
8: 这怎么没熬呢？
3: 怕你上火吗？不是。
8: 那算了吧，不吃了。
3: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6: 我来。
7: 今天怎么没熬呢？
3: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嗨，景阳呀。
1: 嗨，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真是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请。
1: 哎，不是，这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这样呢，给我看看。

0: 浅阳呀，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玩的是瑶，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

0: 他肯定数落他，他里外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
1: 嗯，很有道理啊。
0: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
1: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景总啊。
0: 我爸呢？小丹姐，你骗我！
3: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4: 有进展吗？
3: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5: 他也一定知道汤锦华的下落。
3: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4: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3: 直觉。

0: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两周我们的工作情况。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刘小丹，啊，
1: 知道了。
2: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
1: 哎，帮我那姐要扫干净。
3: 扫扫啊。加油啊！
4: 准备吃饭嘞。
0: 哎，
1: 何总啊，
5: 哎，几圈？
1: 拖地呢？
5: 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可以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1: 那是啊，
5: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他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 觉得这个行不行？
1: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5: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现在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他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 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那得和老崔调解室一样，请几个专家。你驻站的时间定了吗？
6: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有一个。
7: 我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达成合作。哎呦，
1: 行啊，你这速度！
5: 兄弟，
7: 二位，请坐，请坐。
5: 我有一个想法。
7: 两位有什么病？
5: 什么想法？ 咱请崔叔出来，请崔叔干嘛呀？帮你把这个钟玉拿下呀！
7: 别老麻烦人，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5: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什么不好？你主动点，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送鱼汤。 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想当初我啊，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上了这大高个，追他，怎么追啊？

我就给他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了。一开始特烦我，搞得我警卫民，你要再送我就打110。我说你打，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

0: 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1: 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十年。
0: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1: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啊，这事儿说，
2: 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
0: 哎，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3: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4: 这锁你给我换的？
3: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4: 老蔡，故意的吧你？
3: 怎么说话呢？
4: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子是吧？哎，别走。
3: 怎么？你还想动手？
4: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得
5: 算了，
4: 说了说的吧。
5: 丁波，算了吧。
4: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5: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4: 我签了合同，都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5: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4: 那不行，我打110。
5: 报警有啥用呢？你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4: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3: 你还打110？
4: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3: 不打。
4: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3: 你撬一撬试试。
4: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3: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4: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撬不撬？拿来
3: 试试看。
4: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6: 试试。报的警。
4: 我报的警。
6: 怎么回事？
4: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6: 为什么锁门？
3: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4: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6: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4: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3: 是啊，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4: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
6: 啊。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3: 好，
6: 走。
3: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6: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忧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
5: 行，这事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了吧。
4: 啊，
5: 那我想回去了。
4: 哎。
1: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
0: 不能笑我。
1: 我不是笑你丁博，我是感动。
0: 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要说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1: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
0: 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1: 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0: 哎，别，这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1: 不是，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0: 想是肯定想的嘛，这不能催得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

0: 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1: 哎，
2: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你过来看我呗。
3: 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
2: 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3: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
4: 我都听到了。
2: 听见什么了？听见
4: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3: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4: 那我告诉交代员去。
3: 哎哎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坐下。洋洋，
3: 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4: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3: 来来来，你说。
4: 礼拜五帮我开家长会。
3: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4: 教导员。
3: 哎， 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4: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3: 彭松他太老实了。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4: 好主意。
3: 小意思。啊。
5: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呢吗？
4: 哎呀，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儿再给打篮球。
5: 家长会？哎，不行，警所绕回沙子了。
4: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都来了，当会好人吧，吴宋哥。
5: 不是洋洋，我。
6: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了。
0: 明白。
6: 哎，洋洋来了。
4: 爸。
5: 清楚。
7: 哎，聂老师啊，最近我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8: 你好，你好，我是景洋洋的爸爸，你是景洋洋的父亲是吧？幸会幸会幸会。
5: 请宋官
8: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5: 好嘞，进去。
8: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洋洋。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4: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命。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2: 我保证下次考好。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1: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4: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0: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

0: 段十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十二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十二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十三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十三号起至十七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三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十二号关闭了这三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十三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六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五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十三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十四号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所做出的承诺。伊美6月18号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称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能发挥多大作用？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

0: 对，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2: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
3: عودة الأسرة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أهلنا وإعادة أعمار شنو هيدا هدف واضح للكل ما بتصور حدا بيختلف عليه。
2: 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3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3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4: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2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

0: 业的影响。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0: 13号，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10年来的锤炼，打造出一支多能型部队。
2: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3: 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0: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4: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5: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即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4: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

0: 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1: 前方任务已完成，目标摧毁。
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3: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2号起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州、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昨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据气象部门介绍，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17时前后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4: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在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山间道路湿滑陡峭，落石滑坡风险骤增，这名驴友报警求助，乐清消防部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体力严重透支且出现失温症状的驴友，救援人员立即用保温毯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在深山迷路，此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着失温风险。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5: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
4: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遇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 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0: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两个问题如今有了新解。在不少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2: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3: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2: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4: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2: AI 网球机器人也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
5: It feels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2: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市场。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第20届国际文档分析与识别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在8项技术竞赛当中，笔记识别全部3个赛道的冠军均被中国斩获。3项竞赛挑战难度极高，涵盖跨百年历史笔记识别、历史手稿真伪鉴别等。这项技术可应用于司法鉴定、身份核验等多个场景。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正式登场，将持续到10月6号。12号晚。

0: 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此外，为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51家景区点还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12号，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式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
1: 9月13号，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行，2000名骑行爱好者从多个会场出发，畅游101公里环城绿道。骑行路线串联济之光塔、滹沱河、特大桥等城市地标，穿行滹沱河碧水绿廊，秋景与骑行身影交相辉映。近年来，石家庄依托环城绿道盘活生态资源，打造群众健身空间，把山水风光变为百姓运动乐园，推动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彰显城市体育活力。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等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多走2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一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一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布。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一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2: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历练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

0: 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四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两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了，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五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一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1: 就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2: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于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了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4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工作人员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四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 这个曼德罕下的能力有了一个

0: 显著的提升。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三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它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它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它可以干扰。但是今天它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三个岛屿之后，它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了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0: 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穆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它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它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0: 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

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

0: 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两个月，特朗普继续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
1: 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它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呢，美国它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
2: 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呢军事力量就透支。 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两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 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
1: 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他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嗯，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刘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
3: 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 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 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 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 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

0: 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1: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来看短片。
2: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11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的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3: 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种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种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俨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求援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夏秋之交的北半球多地依然被副热带高压所控制，暑热迟迟不肯退场。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西南一带，像今天广

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明天华南降雨减弱，四川盆地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中东部在晴朗的阳光之下，气温明显比常年同期偏高，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很大，基本上是在15度以上。在欧洲西部地区也是晴朗居多，白天呢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其中在西班牙还有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的气温也会降到20度左右，早晚出门还需要多添衣。在北美洲也是暑热难消，从美国的南部平原到它的东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接近40度。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呼和浩特晴，8到25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太原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合肥阴，21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中云转大雨，23到2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柏林阴转晴，14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0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6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 眼前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0: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

0: 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新海栋老师啊学这个工笔画。
1: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0: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1: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0: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1: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0: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打漆了，在这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1: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

0: 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

0: 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瑄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立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名界而不苟取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区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瑄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解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少。

0: 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1: 看着眼前一费一英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许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0: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情有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干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墨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

0: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

0: 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 习近平

0: 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0: 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 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

0: 店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七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

0: 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2: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1: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2: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急救的权威指南。
3: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哎，雪东，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好，欢迎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1: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型卒中。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型脑卒中。就是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视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2: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0: 好，
2: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0: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2: 趣味存真。
0: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0: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呢，他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5: 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0: 哎，对。
5: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亡。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0: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1: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2: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到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它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0: 在什么位置？
1: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

0: 最重要的比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1: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0: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2: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2: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2: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0: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
2: 没有引起，
0: 发现了吗？
2: 可能以为
0: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
2: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0: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2: 对，
0: 自我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
2: 早已经，
0: 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2: 哎呦，
0: 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1: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0: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2: 对，
0: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2: 要费力？
0: 费力，
2: 要做更多的功。
0: 对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因为它觉得这样呢会很累，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1: 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0: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地线呢有3条直线，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2: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0: 对，
2: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好的。
1: 好的，没事，慢慢来，别着急哈。
0: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呢，大家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说哎，我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突然间像喝醉酒一样，我走不了直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小脑可能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1: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2: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

0: 是不是高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1: 哦，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0: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
1: 好，
0: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切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1: 好的，
0: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整夜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1: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0: 对，
1: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对，
2: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0: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1: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0: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2: 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0: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0: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1: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听 B。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4: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5: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2: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0: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

0: 是一个错误的。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1: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六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0: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三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那它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液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啊。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
1: 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高血压不干好事儿啊。
0: 对，长期的高血压，尤其这种我们忽高忽低，其实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膜的这种损害啊，我们的管壁呢就会不光滑啊，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的血液在正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脂就会出现了它的作用。
1: 就是说高血压造成了管壁有漏洞。
0: 对，如果我们血脂过高的话，那我们这种血脂当中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啊。于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
1: 狭窄，
0: 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1: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啊。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0: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保安检残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前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词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

0: 了解真正的血压的情况。
1: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0: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卒中的迅速发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的上升，甚至可以达到140。而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脑卒中。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激动。
3: 测量的血压不高不一定代表血压真的正常，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4: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毒，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5: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2: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血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1: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0: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啊，血涌卒中，脑梗死。它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的。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0: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消化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哦，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啊、消化道，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2: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1: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

0: 我们的铜型半胱氨酸。铜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铜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
1: 哦，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铜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0: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就缺乏，就造成我们高铜型半胱氨酸血症，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膜，增加我们的脑卒中的风险。
2: 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补充叶酸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到底哪些食物可以起到这个补充叶酸的作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互动来看一看我们的食物。
2: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啊。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蔬菜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哪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3: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
2: 啊。比如说呢？
3: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4: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2: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5: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2: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5: 第二梯队，对。然后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2: 好的，
5: 这是我的排序。
2: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0: 刚才里面有一个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2: 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2: 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微克。
0: 扁豆其实也是
2: 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0: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2: 稍微偏低，
0: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2: 第三名了。
0: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
2: 啊，
0: 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啊，芦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2: 对，
0: 在不在这个？
2: 西红柿
0: 留不留下？
2: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0: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
2: 哦，
0: 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对，
2: 哦，
0: 还要放在我们的下边。
2: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0: 对。
2: 好，
0: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兰花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2: 菜花，
0: 卷心菜，
4: 生菜
0: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放过来，
2: 都可以，
0: 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2: 不是特别多。
0: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他们差不多的。对，
2: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0: 对，虽然他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2: 这样，
0: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对，它是损耗的。所以我们要想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
2: 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4: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0: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6: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铜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2: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带来的演讲。
7: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是神经科医生。

跟吉顺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手表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 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栓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28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自始自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脑卒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卒中发生以后，每耽误1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3做3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防止呕吐物反复堵塞气道导致窒息。需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处于马路等危险环境必须移动患者外，否则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断的搬动可能会加重颅内压的波动，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二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和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三做，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2次伤害。三不做，一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二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三不做，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掺制给药。卒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应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

0: 到了家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十几分钟。也经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啊，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公认的黄金1小时的标准。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卒中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符合条件的在转运的途中就能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卒中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卒中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卒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100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吉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3: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5: 哇，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贺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啊，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就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2: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3: 这个呢，实际上在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2: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3: 这个大概是将近10000倍了啊，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2: 头发丝的
3: 1/1000，
2: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3: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2: 哎，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3: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东西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于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上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2: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3: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2: 什么叫层流？
4: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支的一个血管，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一个碰撞，
2: 对，
4: 然后顺着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3: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

0: 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1: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以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

0: 5小时之内呢，我们药物溶栓是有效的，但是超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以后啊，临床上的药物溶栓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去解决。
1: 4.5小时是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那么纳米机器人是如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贺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1: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0: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线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限制，单个的力量太小。
1: 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0: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啊。
1: 那我怎么用？就是
0: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1: 上下左右，
0: 上下左右都可以。
1: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转圈也可以。
0: 对的。
1: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哦，现在正在实验啊。
2: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3: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一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的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4: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时候，
1: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像是什么样的。
3: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啊，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里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啊。
1: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3: 是的。
1: 哇，这么快就起效了。
3: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我们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1: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5: 它那个是由一个戊聚糖组成的。这个戊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1: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5: 对，比较安全。
1: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0: 我们目前实际上就时间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王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前的实验。 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有3到5年的时间。

0: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1: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2: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递送问题。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0: 安全、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
3: 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脑为髓海，若气血失调，痰瘀阻络，就容易上扰清空，导致脑部疾病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和气血，防止脑部病变。首先第一个动作，立头式。该动作出自诸病源后论。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右手向上掐于腰侧，深呼吸，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通过拉伸颈项经络，特别是刺激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可以有效防止气血滞涩。如此反复转动21次。好，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俯卧旋身式。该动作出自张家山汉简引书导引术。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在身后交叉，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略停，回正。好，两手接着在身前交叉，上举，同时抬头，略停，展翼下落，还原。通过模仿水鸟的伸颈展翼，拉伸我们的颈项、肩背和胸膈，从而通调气血，防止气血壅塞。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龙星。龙星寓意像龙一样昂扬振奋。首先左脚向前迈步，弓步，左腿屈曲，右腿伸直，两手俯按于左腿，抬头，昂首，略停，回正，还原。好，换腿，通过拉伸我们的身体，刺激十二经和任督两个经络的纵向运行，从而通调气血，防止脑部病变。好，回正，收脚，还原。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1: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3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

0: 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 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 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 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 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城、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
2: 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 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 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1: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 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0: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 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 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 可能会在不久后的三方会晤中进行讨论。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 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 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1: 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说，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0: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

0: 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 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 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랑普的观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 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按照默茨的设想，在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允许其以过渡形式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运作，但不拥有投票权。分贤士表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 尽管如此，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加强加拿大与欧洲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分析表示。
3: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 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 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会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1: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据报道，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考布位于莱茵河中游，当地水位对通航至关重要。该发言人表示，一旦考布水位低于40厘米，莱茵河中游的内河货运将因经济成本过高而不适合运营。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考布河段水位在近期降雨后一度小幅回升，但随后再次下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今年早些时候，当地水位还曾一度降至个位数。据德新社报道，莱茵河科隆河段近期水位也跌破2018年创下的69厘米最低记录。低水位已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莱茵黑森当地工商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
0: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搜救部门已确认事故位置，目前已有6人确认遇难，约119人生还，另有上百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客轮载有大约240人，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成果。
2: 截至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0%。

0: 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0: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2: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2号起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昨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据气象部门介绍，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17时前后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4: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第20届国际文档分析与识别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在8项技术竞赛当中，笔记识别全部3个赛道的冠军均被中国斩获。3项竞赛挑战难度极高，涵盖跨百年历史笔记识别、历史手稿真伪鉴别等。这项技术可应用于司法鉴定、身份核验等多个场景。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 百余件。

0: 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氏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五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以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
13: 这匹形态独特的远古马类就是首次被完整复原形态的奥氏马，它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0000年前的晚更新史岩洞。一直以来，人类发现的奥氏马化石大多只是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其真实容貌一直是未解之谜。2022年，吉林大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获取奥氏马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在此基础上，2026年中美团队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亚洲野驴、伽马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到整体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为后续马属动物演化、古脊椎动物形态学等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科学参照。
14: 首次吧，就是从这个灭绝动物啊，基因鉴定，然后骨骼形态的研究，然后再进行这个三维的重建，啊，因为很多的我们不为人知的灭绝生物，可能你单从形态上区分不了，那只能通过 DNA 的技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那么一旦我们识别出来，会丰富我们的生态这个多样性。
12: 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等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我帮你，
1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6: 准备，
15: 长得壮壮的。

0: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一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一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

0: 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去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卜。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2: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历练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1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2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了，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1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1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0: 就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1: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于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到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得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4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公务人员能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4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3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它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他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今天他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3个岛屿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

0: 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了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1: 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它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它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1: 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1: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呢，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2: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它军事力量就透支，

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两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域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

0: 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1: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2: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1: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们来看短片。
3: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11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

0: 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呢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2: 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种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种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俨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求援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夏秋之交的北半球多地依然被副热带高压所控制，暑热迟迟不肯退场。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西南一带，像今天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明天华南降雨减弱，四川盆地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中东部在晴朗的阳光之下气温明显比常年同期偏高，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很大，基本上是在15度以上。在欧洲西部地区也是晴朗居多，白天呢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其中在西班牙还有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的气温也会降到20度左右，早晚出门还需要多添衣。在北美洲也是暑热难消，从美国的南部平原到它的东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接近40度。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呼和浩特晴，8到25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太原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合肥阴，21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中云转大雨，23到2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柏林阴转晴，14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0度；罗马晴。

18到28度，雅典小语准多云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语转晴11到19度，纽约小语转晴20到26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一天内沙特对也门发动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表示，近期冲突已致双方伤亡数千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即将访问法国、英国，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美国媒体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特殊地位。
1: 新中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后天通航，平陆运河刷新多项世界纪录，通航准备就绪。
2: 硬件、远件全部就位，即被全线通航条件。中国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10年锤炼，已打造出一支科技型实战保障水平的多能型部队。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4: 各位好，
3: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细节。 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 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 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3: 胡塞武装10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5: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
6: 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